0: 悬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对，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呀，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好，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0: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
3: 不，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3: 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

0: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呦，
1: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3: 保证你的小脸呀、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我只想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看不到河面，啊！狼！哎呀！猴子，猴子，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马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

0: 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1: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4: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
5: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6: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7: 老陈啊，哎，我让民工队测量了，这条路工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6: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7: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8: 是啊，
6: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7: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8: 我不敢。
6: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7: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9: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7: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9: 来来来，
7: 你看啊，炸药。
0: 钢琴，哎哎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7: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7: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7: 哎，建国。
10: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1: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
12: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13: 退后！所有人退后！
14: 退后！
13: 要点炸药了！
1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13: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4: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3: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4: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3: 哟、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你回去吧，
15: 回去吧，
16: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

0: 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橘子。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0: 朕还等我回家呢。
1: 哎，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3: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4: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0: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5: 哎，好。哎，
3: 这，哎，死脑筋。
2: 哎，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0: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0: 哎，
6: 这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好。
0: 给你。
4: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0: 子，
1: 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变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

0: 是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1: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0: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是
6: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7: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4: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
3: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0: 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花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5: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马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保民去恩师，
6: 就是三省交界的
4: 男子，我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
3: 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3: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
0: 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到广
1: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3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3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快快快跑，哎呀，快跑，
0: 快
1: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
0: 快快快快！
1: 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0: 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一起跑，
1: 一起跑，快！
0: 哎呀，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2件大事儿， 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2: 太过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2: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打。
13: 山山恶恶细细细。
8: 喂，
11: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
11: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2: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加加加加加啊！30秒，
2: 30秒，
11: 少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4: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
11: 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给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11: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1: 行，小飘，
15: 等等等等等，
11: 你来。
15: 是。
11: 准备计时。
15: 哎，班长
2: 啊，
15: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15: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没毛病。
15: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你不好了！喂，谁呀？是爷爷吗？
2: 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5: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8: 你打了，你打了，
1: 你不打我打。
8: 喂，
15: 老豆，
9: 老豆是什么呀？
8: 哎，就是爸爸呀。
3: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8: 哦，磕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
3: 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8: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8: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3: 哇塞！
9: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
2: 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叔叔，
2: 好，我小
9: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9: 啊，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9: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9: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9: 啊。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心鸟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汪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和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

0: 忙呢，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1: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2: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1: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3: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1: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0: 没路走，走老路呗。
4: 对，
5: 走老路呗。
2: 没活干，干救活嘛。
0: 是啊，干救活嘛。
6: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3: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4: 对，写信。

我的谦虚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长，是要长，首富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大嘴儿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儿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0: 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1: 邮件上。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新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

0: 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
2: 是啊，
1: 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

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怎么

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千辛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清醒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杜老盼立刻做出决定，把官军的代表马管带连他带进山的几名护兵全都活埋，这家可够狠的。马管带一听，脸也变色了。主考，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这么对待我不行。这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不行啊也得行，拉出去。把几个大活人呢活埋了。杜立三心里一翻个，心说爹呀你好糊涂啊，你为了一个张作霖你什么都豁得出去，我看将来您了怎么收场。官方代表一死，消息能传不出去吗？那面知道不好了，调集2000多官军是猛攻三界沟青马坎。杜老盼事先早有准备，调张作霖、田小凤、张作相等人投入战斗，咱们书说简短，就激战了7昼夜。不仅官兵损失惨重，青马坎的人也死了200-300号，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战斗了。因为这个青马坎里头包括这100多个村屯呢，杜老盼有威望，在打仗的时候强壮者冲锋陷阵，手把要塞，年老的儿童妇女端茶送水供应吃食，男女老少齐动员呢。可这里老百姓就得依靠着杜老盼活着，可以种地，可以收割，可以吃碗太平饭。不然的话，那年头兵荒马乱，一会儿饿的鼻子，一会儿小鼻子，土匪多如牛毛，官兵啊比土匪还土匪，那日子还有个过吗？人们想到共同的利益，所以都也豁出去了，这才把官兵击败。后来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一看实在攻不进去了，收拾残兵败将，这才转移官兵。这一滚蛋，三界沟青马坎一片沸腾，热烈祝贺。这杜老盼赶紧命人准备酒席，请张作霖和他的弟兄们吃饭。张作霖在席面上是千恩万谢呀。没过2天，张作霖病倒了。什么原因？能没火吗？外边弟兄死活消息隔绝，让那个胡老嘎当总联络员，到现在胡老嘎也没露面，也不知道孙烈臣等人现在的近况，更不知道二虎是非等人的情况。张作霖每天晚上睡不了2小时觉，特别是最近这7天日夜鏖战，他指挥着一些弟兄跟官军打仗，哪有功夫歇着？等到现在事儿过去了，精神一垮，一病不起，发高烧，说胡话，把一家人呢都急坏了。杜老盼知道信儿了，下了命令，全力抢救，怎么的也把张作霖得治好。管那大夫换了6-7个，张作霖病情也没好转。后来啊， 把蓝国华给请来了。蓝国华有个绰号叫蓝二混，您要听这绰号就完了，这人医道比较高明，杜老盼有病都是找他治。蓝国华呢也是青马坎的弟兄，杜老盼告诉他，你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我干儿子治好了。这个蓝二混奉命之后来给张作霖治病，号完脉一看呢，清清楚楚的，操劳过度，别的病没有，需要静养，得吃大补的药。请示了杜老盼，杜老盼说行，只要咱们青马坎有的全力以赴，没有的派专人到寺外去采购。自从蓝二混接手给张作霖看病之后，张作霖这身体一天强似一天。后来啊，看这意思再躺个三天五天的就可以下地了。这天蓝二混告诉张作霖，张队长，我给你道喜呀，快好了。哎呀，身子骨可是主要的，你这一病倒不要紧，我们老当家的简直都活不下去了，一天不定得问多少次啊。看来你们爷俩的感情是真深呐。是啊是啊，我老干爹比我亲爹都胜强万倍。人都是有良心的，将来如果张队长有飞黄腾达那天，看这意思是不会忘了我们老当家的。那当然那当然，我要忘恩负义，我的心扒出来狗都不吃啊。笑话了，哎，我再给您开一副药，吃完了过两天你就听喜信儿吧，没事了。正说着话呢，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呢一直是面和心不和，他要想方设法除掉张作霖。那位说究竟为什么呢？因为杜立三这个人很阴险，而且相当自私啊。他总感觉着他爹偏袒张作霖，也总觉着张作霖有勾勾心。你看我爹在这，那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老当家的不在了，能不能把他所创办的基业分给张作霖一半儿？你说我得多倒霉呀！我爹他怎么这么糊涂呢？别人的肉能贴到你身上吗？出于这一点，他恨张作霖。他心里也纳闷儿，这个张老嘎的命是真大呀，几死几活，他就不死。这两天宋庆莲紧给他出主意，说往回张作霖都平安地离开青马坎，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如果张作霖这次再不死，迟早你有吃亏的那一天。这杜立三呢一听宋庆莲分析的十分有道理，就把毒计定好了，今天以探病为名进了张作霖的卧室，还拎了几包点心往茶几上一放，假亲假近的。兄弟，哎呦，气色可好多了。三哥请坐。哎，都自家人别客气。我说老蓝呐，我兄弟还得几天能好？我刚说完，也就是最近三四天吧。我这不是给开药呢吗？这副药抓了之后，用下去，肯定全都康复了。哦，那好那好，哈哈，老蓝呐，你呀，也算立了大功一件呐。我爹高兴，非得重赏你不可，应该的，应该的。唠会儿闲话。杜立三能说， 告诉张作霖，以身体为重，吃这碗饭的身子骨要是垮了，那一切全不存在了。等说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个郎二混呢，把药方也开完了，告诉张作霖，你先睡一觉，我去抓药去。每次都不用旁人抓药，得郎二混亲手去抓。就这样，他揣着个药方转身就出去了。等离开内宅往前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在树底下，杜立三、宋庆莲还带着两个炮手在这等着呢。郎二混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行礼，少当家的，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就等你，你过来一下。哎呀，郎二混从杜立三的眼神和气色上判断，妈没好事儿，这心呢就敲开鼓了。进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杜立三把他叫到面前，我老兰，我对你怎么样？少当家的没说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别他妈扯淡。这么说有点过分，那我对你不错，这是不是真的？少当家的，那当然是，大事小情您都关照我，我心里有数。那好，我要叫你给我办点事儿，你能办不？
3: 当然当然。
2: 少当家的，您叫我办什么事儿？那个药方子在哪儿呢？
3: 您是？
2: 就是给张作霖开那药方。
3: 啊，在这儿呢，
2: 拿出来。
3: 哎，
2: 郎二混马上就明白了，心说张作霖要够呛，但又不敢不听，把药方子掏出来，双手递给杜立三。杜立三撇着嘴看了几眼，怎么办吧？你来回跑的也挺不容易的，在这儿抽支烟等会儿，我派个人替你去抓药。
3: 少当家的，这不行，老当家的早就吩咐过，煎药抓药让我一个人包下来，我要负责到底。您这样派别人去抓药，倘若
2: 怎么的，对我你还不相信吗？
3: 不吓死我，我也不敢，我怕老当家的怪罪我。
2: 那除非你去告密，你不说我爹怎么知道的？来人，你拿着药方去抓药去，就按我事先吩咐的那样办。
3: 哎，
2: 一个炮手接过药方走了。杜立三掏出盒烟来，都是洋烟，递给郎二混子一支，过过瘾吧。哎，
3: 谢谢少当家的。
2: 老兰，别怕，你跟着我你怕什么呢？我告诉你，人活百岁总有死，我爹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一旦他老人家有冰天的那一天，这青马坎三界沟还不是我说了算吗？你想想，你听谁的？你只要听我的话，早晚我亏待不了你，比你现在的地位得强得多得多，你懂吗？
3: 我懂。那当然了，希望少当家的拉我一把了。
2: 嘿嘿，说着话呢，要抓回来了，往前一递，杜立三就问，是按我交代那样办的吗？
3: 是，一点都不假。
2: 交代什么玩意儿？把那药里给加了红丸了，那玩意儿人喝了还好得了吗？杜立三一转身，把这包药交给郎二混，拿回去吧。煎完了，眼瞅着张作霖喝下去，听没有？
3: 哎，少当家的，我说两句行吗？
2: 你说什么？
3: 使不得。使不得呀， 一旦张作霖喝完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向老当家的我怎么交代？
2: 去你妈的！
3: 方才我说那些话，合着你没听见呢？他死了，该他命短。老当家的要怪，我顶着呢。你怕什么？你可以推到我身上吗？
4: 这位，好吧，
2: 我可告诉你啊，你甭跟我耍心眼儿。这阵儿你答应了，你转身要变了卦，小心你的狗命！
4: 哎哎哎！
2: 郎二混咧着嘴，拎着药包走了。宋庆莲在旁边看着，怎么看怎么不放心。少当家的，我看这人有点不保险。没关系，我逼着他。
3: 杜立三跟来了，单说蓝二混走到张作霖门外头了，一想我哭丧个脸哪行啊，还得假装高兴的那个样子，心里头本来不高兴，好像压块砖头，所以这个戏也还挺难演。他在外头站了能有好几分钟，这才进了屋。张作霖拿本闲书正看呢。
2: 回来了，回来了。
3: 哎呀，今儿这缺一味药，我等了半天，要不然怎么才回来呢？你怎么没歇一会儿？今儿高兴，我睡不着，弄本闲书看上瘾了。那好，我去给你煎药去。
2: 狼二混的说煎药啊，把药包打开一瞅，里头有红丸，这他才明白啊。心说少当家的，你可不应该你，
3: 你这不要我的命吗？不干还不行。
2: 因此他把药倒在药锅里头，一边煎着一边在这掉眼泪。张作霖在屋里还直问他，我说不着急吃啊，到屋里咱们唠一会儿，我今天还睡不着。哎，煎得了咱们再唠啊。一会儿药煎好了，正往碗里倒的这功夫，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狼二混就明白这监视自己来了，他可能是不放心。杜立三看了狼二混子一眼，瞅瞅那药碗，一直瞅的，把药倒好了他才进屋。兄弟，药熬好了，先喝了再说别的吧。哎，张作霖把这本闲书塞到枕头底下了。本来他下地什么都可以，就是觉着腿软，头有点沉。张作霖身后靠了个枕头，坐起来了。杜立三没话搭个话，跟张作霖唠了会儿闲嗑。这阵儿狼二混双手端着药碗进来了，这碗药到底也太满点儿。狼二混心里头发颤，俩手都哆嗦，这一哆嗦一边走一边撒。杜立三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了，把眼睛一瞪，我说老蓝你怎么这么笨，好不容易抓点药，你看你撒了多少。哎，是是，我今儿这怎么的，这手不听使唤。杜立三斜眼角一瞅张作霖毫无觉察，他这心放下了。兄弟喝吧，白水我都给你晾好了，喝完了过两天你就可以没事了，咱哥俩好好在一起玩玩，开开心。哎，这阵蓝二混子把药碗就递过来了，张作霖呢毫没犹豫把碗就接过来了，多少有点热，他拿嘴吹了吹，拉那架子就想喝。蓝二混在旁边站着呢，俩眼发直盯着张作霖，心说话，张老嘎子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呢，没想到今天这碗药就要了你的命了，你要喝下去就得嗝屁朝凉啊。他这一害怕不要紧，犯病了。蓝二混有个什么病啊， 有个抽羊角方的兵，妈这阵他犯了，吓得他冷不丁一转身，他这一蹬都不要紧，这一脚正好蹬到张作霖胳膊肘上，张作霖身子一摘子，咵嚓，把这碗药扣到地上，可把杜立三气坏了，心说蓝二混子，你早不抽风，晚不抽风，在警官劫药的时候你抽开风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这是有意给张作霖送信儿，救他不死啊！但低头一看呢，还不是装的。就见蓝二混子嘴角吐白沫，五官挪移，面色铁青。杜立三明白这是吓的，赶紧折盖呀、啊！哎呦呦，你看看这都多耽误事儿，好不容易熬的药，兄弟，我给你擦擦。张作霖顺手抓过个抹布来就蹭。杜立三下腰把蓝二混子就抱起来了，我找个人抢救抢救啊！他把蓝二混子抱出去了。他刚到了院里头，宋庆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来了，一看就知道不好。这个计划又没得逞，杜立三冲他一使眼色，吓着蓝二混子他们出去了。可张作霖呢，由于刚才这碗药一撒，一半撒在地上，一半撒在床上了，他这个被子裤子都湿了，他勉强挣扎着下了地找东西蹭，这窗户半开着。宋庆莲进来跟杜立三一使眼色，这些事情都被张作霖看见了。张作霖心里他一翻个，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明白了。杜立三呐，莫非你又要对我下手？兔崽子，我几次饶你不死，你为什么总跟我过意不去呢？您把蓝二混子架到哪儿去？莫非要杀人灭口不成？不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非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不可。张作霖赶紧把鞋蹬上，晃晃悠悠的一摸身边，枪还没在手底下，就一把匕首在旁边放着。张作霖把匕首拿起来别在腰带子上，转身跟出来了。多日子不下地了，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等他来到二门这，听见前边有人说话，拿凉水，拿凉水把他喷过来，拿凉水。哎，他抽的是羊角方，凉水不好使唤，得他过了劲儿才行。妈的嘞，坏他妈我的大事啊！张作霖比猴都精啊！方才这一下全砸了，说不定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宋庆莲说，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耳软心活，现在张作霖还在床上起不来，掐也把他掐死了，何必费这些手脚。你要听我的，我帮您的忙，马上回去把张作霖就置于死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无意中听到杜立三和宋庆莲的谈话，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由得咬牙切齿， 心说杜立三呐、啊，杜立三，我张作霖对你是一忍再忍呐、啊，你算一算，你想要害我已经是几次了？咱俩有什么冤仇？要不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解决了。你还指使蓝二混子，打算用毒药把我给毒死，其心何其毒辣呀！我，他真想蹦出去，抓住杜立三和宋庆莲，就想拼命。又一想，不能这么干。现在的处境是寄人篱下呀，吃人家老杜家的饭。这杜立三再不是东西，他是干爹杜老盼的儿子，把他得罪了，在老干爹面前怎么解释啊？再说我拖家带口好几十人在这儿呢，要捅了娄子我也走不了了。可有心就此善罢甘休，那狼二混子肯定准死无疑。杜立三要对他杀人灭口，想想这些事儿，这狼二混子还不错，没忍心给我灌毒药啊，可见这人还有良心。我若见死不救，我连人味儿都没了。你说出去吧，也不合适。不管吧也不行，张作霖是左右为难呢。哎，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仨人，在前边走的是张作相，后边跟着吉金存、坎朝喜，拎着点心罐头来看张作霖，正好一拐弯遇上了杜立三和宋庆莲。一瞅他们俩在这交头接耳的，不知道说什么，地上还躺着一位嘴吐白沫。

0: 实不轻。张作相哈心腰看了看，少当家的你放心，我有祖传的秘方，专治癫痫病和羊角风。我给开个方子，一副药就好。哎呦呦，真没想到您还会治病，可不是吗？就这么的，他们三个人帮着，把蓝二混粥到前边去。张作相给开了个药方，抓了副药，算把蓝二混子给救了。他们仨这一来，把这事儿给冲了。杜立三、宋庆莲也不敢收拾张作霖了，蓝二混子暂时这命也算保住了。他们三位忙活完了，来看张作霖，说了几句话之后，张作相就发现张作霖气色不正。兄弟，都说你剑好，我瞅你这个气色不怎么好。
1: 嗯，还得几天。我大哥，你看看外边有人没有？
0: 哎，吉金村砍朝喜到外边一看，没人，就知道张作霖有话要说，把门窗都带上了。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张作霖压低声音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仨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杜立三和宋庆莲鬼头鬼脑的在外边嘀咕呢，感情要对你下毒手。
1: 对，
0: 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吉金存一听，我说队长，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我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就是老当家的能容咱们，少当家的不容，咱们这碗饭也不好吃啊。如果长此待下去，夜长梦多，非遭毒手不可。哎呀，张作霖背手在屋转了两圈，事情是这样，可是外边的情况咱不清楚，究竟变化到什么地步，咱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再说咱们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呢，倘若离开三界沟青马坎，再落到官军手里头，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可也是，张作相说这胡老嘎也成问题，他负责总联络，到了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莫非他也睡了？那位说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叫睡了呢？这是土匪的黑话，睡了就是死了，说死这玩意儿他不好听，受伤了说挂彩了，他们都有另外一种语言，当土匪的都懂啊。张作霖晃晃头，不能，他老经验丰富啊，比咱们都强得多，几次都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我估摸着他呀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他肯定能来。大家呀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头绪，眼识下不能离开三界沟青马坎，怎么办呢？就得加强防范，时刻就得留神呢。就这样提心吊胆，又过去了半个多月，张作霖的身体彻底康复了。通过这一段的休养吃药，比原来的精力体力还强得多得多。在此期间，这些人受伤的伤也好了，一个个身子骨都挺硬实，包括张作霖的母亲、媳妇儿、孩子都挺好。单说这一天，胡老嘎来了，消息传开，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急于想见到他，了解外边的情况。胡老嘎现在啊，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你得见这老当家的。张作霖在这着急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一名小匪徒来送信儿，

老当家的有请。张作霖迫不及待的来到前厅，先见过老干爹，一看胡老嘎在旁边坐着，小老头倍儿精神。胡老嘎赶紧站起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队长，哎呀，我瞅你红光满面，你这气色可好的多的多了，可不是吗？我是天养我，另外没有我老干爹照应，我已早死多时了。快说说外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就是来说这件事的，方才跟老当家的讲了，现在外边的形势对我们大大的有利，我特来报喜。”嚯，怎么有利？哎呀，现在你们不知道吧，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西迁呢，都跑到西安去了，现在关内关外一片大乱，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拥兵自卫，恐怕把省城丢了，咱们奉天也不例外啊，军队全都撤回了盛京啊，外边是咱的天下了，又可以自由行动了，我因此向你们来报喜。嚯，张作霖一听这心亮堂多了，官军一撤走了，那我们想怎么干怎么干了，前些日子简直是灭顶之灾，压的都透不过这口气来。另外他又问，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外边仍然是乱得很呐，现在俄大鼻子、日本小鼻子派来不少人呐，组织什么别动队、先遣军、花膀子队，哎呀，名目繁多呀，各乡各镇各地方全都组织起来了。另外沿路之上，我发现遍地都是难民呐，老百姓可倒了霉了，将来落到哪一步谁也不清楚啊，大清国能不能亡国也很难说呀。张作霖一听，这跟咱没关系，只要咱能活着就行。可是后来胡老嘎把半截话咽下去了，说喂，说呀，还有什么事儿？嘿，算了，不说了，你看当着我干爹呢，没有背人的话，有话你就一股脑都说出来吧。就见胡老嘎一捶大腿：“队长啊，我本来呀、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既然你急于要问，我不得不说了，这可是个坏消息。”“你快说什么坏消息？”“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刘东阁、戴春荣这三位你最清楚吧？啊，那是我的好朋友，叫人绑票的给绑去了。”“啊，谁这么大胆子？”“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呐，现在社会上这么动荡和混乱，什么人都有，听说是从朝阳来的，这股柳子为首的俩头，豹字、台风、旋风，你听邪乎不？以前都没听说过，是他们干的，把这三位给绑走了，要100匹马、100支快枪、3万发子弹、5万两银子，少一点儿也不放人。现在把大伙急得实在没咒念了，故此派我来请示队长，您看看这事怎么办？”“这已经多少天了？”5天了。他县令多少天？县令半个月，还有10天。”张作霖一听可冒了汗了，因为被绑票的这三位都是张作霖的好朋友，当年没有人家支持，张作霖也没有今天。前两天张作霖还琢磨呢，倘若我要到了八角台，我投奔谁呀？我还投奔他们三位，那三位很讲义气，不管是为了谁吧，

0: 求个钱，求点办什么事儿，他们肯定得帮我的忙。没想到靠山倒了，这三个人一旦要出了事情，自己觉着心里头没底呀，不把他们救回来对不起朋友。因此张作霖转过身来跟杜老盼商议，干爹，事情您都听清楚了，我没法在这儿待了，我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八角台。爹，我要走了。
1: 这个老嘎子，这个事情出现不奇怪，你呢也别太着急了。虽然说我跟刘东阁、张子云等人没什么交情，但是这几个人我听说过。这么办吧，你先住两天，我呢设法给你通融通融。张作霖一摆手，干爹，您的心我领了。前者跟官军一战，青马坎三界沟也受了相当的损失啊，我不能再叫您破费了，我的梦我自己去圆，只要您允许我赶奔八角台就行。就这么的，张作霖是非走不可。哎呀，杜老盼也不便挽留了，就这样告诉厨房里准备酒席，好给张作霖他们践行，另外呢还得准备一份厚礼。目前之下钱是最主要的，杜老盼给拿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可顶用啊。另外呢给准备了不少子弹，还给准备了10支好快枪，这是绝对够意思的。张作霖千恩万谢。胡老嘎说，这么办吧，那咱们走行了，家眷呢？对，张作霖带着家口呢，跟干爹一商议，我全带走。杜老盼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张作霖一再请求，杜老盼也同意了，马上给后边送信。又家里边一听，怎么搬家了？这个变化可太快了，早上起什么事没有呢，现在准备吧。田小凤来找张作霖，三哥真要搬家？
2: 嗯，
1: 马上打点行装，中午以前我们就离开青马坎，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哎，田小凤带着田大丫头马上把行李包袱帮着都收拾好了，这家眷先行一步离开青马坎三界沟，在半道柳树林中等张作霖他们。张作霖的事儿多了，还得拜别这个拜别那个，老头呢尤其要给吃践行饭，不好驳干爹的面子，明吃不下去也得走走形式。家属走了之后，就在前大厅盛牌宴宴，众人是团团围坐呀。杜立三、宋庆莲也来了，四梁八柱几大炮头负责的也来了，夜猫子王兴元也在场，摆了好几桌。杜老盼举起酒杯来，老嘎子，各位，我祝你们下山之后吉祥如意，旗开得胜，万事如意啊。来，满饮此杯，干干，喝喝完，老头带到第二杯酒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张作霖就问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孩儿啊，我总有这么个感觉，这次咱们爷儿俩分手就是永别呀。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
3: 嗯，不知道为什么，
1: 我总觉着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待多久了，咱们爷儿俩见一面少一面呢。老嘎子，
0: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不用我嘱咐你，你什么事情都比我强。但是还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到了外边，倘若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掉了坎儿，出了问题，你尽管还回青马坎三界沟，即使就是我不在了，还有立三呢。我想看在我的份上，他对你也不能另眼看待。杜立三，你当着我的面表个态。哎哎，杜立三可会演戏了。是啊，兄弟，我爹爹说的不假，以往呢我这人脸酸口直，有些说话办事不对之处，还望兄弟多多谅解。假如我爹百年之后，兄弟你跟我也别见外，缺什么尽管张嘴，用什么尽管伸手，乐意住到我这儿，我双手欢迎。我说各位，对对不对？宋庆莲紧跟着捧场，是是啊，谁跟谁呀、啊？老当家的，您甭难过，您这身子骨硬实的很，活100岁没问题。大家紧给念喜歌，饭吃完了，别人都退下去，张作霖又陪着干爹说了一会儿话，姐劝了半天，老头把手一摆，算了，行了，行行了。哎，老高子，你不是着急回去吗？快点走吧，不用惦记着我，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念弥陀了。老人家，您就保重吧，我告辞了。外边有人早把马匹备好了，张作霖带着张作相、吉金存、坎朝喜、小老虎张凯飞身上马，后边跟着21名弟兄，驮着杜老盼给的那些礼物，起身赶奔鲫鱼嘴。这个鲫鱼嘴是个大卡子，在这儿出去奔八角台比较近呢、啊。张作霖一离开山寨，这个心呢、啊、就飞到八角台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将来我要站稳脚跟，欢迎你们去做客啊！好，好嘞，好嘞。这儿呢有铁栅栏，有木马，所谓木马呀，就是那大木头滚子，在道上横着。过车过人的时候就把它搬开。这块大伙七手八脚正挪东西的功夫，就听张作霖身后有人喊。兄弟，留步，你先等等再走。张作霖等人回头一看，来了50-60人呢，像旋风一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一人背着双枪，正是杜立三。在杜立三身后紧跟着宋庆莲、里歪脸子那四大炮头。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把司江带住在这等着。眨眼之间，杜立三他们到了，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张作霖就问大哥，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啊，不知道大哥说这话什么意思，您说我应该怎么走合适？我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张老嘎子， 我看咱们的事情今天应该有个了结吧。张作霖一听话茬不对，就提高了警惕了。再看杜立三是面带杀机，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身后的四大炮手扒的笔柱撑撑撑把枪全拽出来。吉金从砍朝喜众人也不示弱，刷刷把双枪也瞪出来，眼见就是一场血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孟岭村、柳亭村、新农村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人和美乡村。林小林指出，美丽乡村建设是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强根基，健全村级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开展房前屋后、庭院内外环境卫生清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美丽乡村建设。要聚焦环境整治提颜值，应紧应劳，边沟淤积、杂物乱堆、私搭乱建、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清理整治，完善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整体水平。要聚焦基础建设补短板，统筹推进农村道路提升、绿化亮化、供水排污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加快完善乡村公共服务配套，提高硬件保障水平。要聚焦基层治理优乡风，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自觉管护板帐子等村内公共财物，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朴永虎等参加活动。 8月11号，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朴哲万为珲春市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董永利、吕玉华、王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航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王洪润、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市人民法院院长朴湘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阅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个别调整任命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要立足珲春对外开放与边境发展实际，找准履职方向，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依法开展监督，紧盯预算执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要严格依法推进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严守换届纪律，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选举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规范做好人事任免，不断增强被任命人员法治意识、责任意识，要主动担当，密切联系代表群众，汇聚民智民意，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为珲春对外开放和边境地区稳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
1: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长春市举行。据介绍，展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目前招商招展已基本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
3: 据介绍，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 在一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
4: 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宜文化。
3: 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1: 记者从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获悉，珲春市七夕婚姻登记线上预约已正式开启，助力新人在浪漫佳节定格幸福时刻。
2: 据了解，计划在8月19号七夕当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通过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提前完成预约。为满足广大新人在特殊节日办理登记的美好心愿，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推出延时服务，当日服务时间调整为8:30至16:00，最大限度便利新人。此外，七夕当天，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还将在墨玉小镇设立巡回登记点，通过科学分流提升办理效率，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现场还将设置浪漫打卡点位，开展特色互动活动，并为新人赠送专属福利，以满满的仪式感为新人们镌刻专属七夕的美好爱情回忆。
1: 为深入推进生态景物建设，扎实开展青少年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近日珲春市海东街道运林社区联合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珲春森林公安分局、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暑期景营研学实践活动。
2: 活动中，珲春森林公安分局打造了特色生态保护微课堂，讲解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灭火常识、涉林法律法规等内容，宣传普及边境生态保护重要意义。体验环节中则设置了互动教学，现场展示各类警用装备，同步开展实操演示。
5: 我觉得这次的研学更近距离，更加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我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希望以后还能参加类似的学习活动。
6: 今后我也要成为一名保护生态的小卫士。
2: 本次研学活动融合生态科普、法治教育、实景体验多元形式，帮助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积累知识、拓宽眼界。接下来，珲春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校社联动机制，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生态安全的良好氛围。
7: 下一步，玉林社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深化与党建联建单位、住建单位的紧密合作，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优质社会实践阵地，助力青少年在体验中增长才干，厚植责任担当。
1: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部分居民小区楼道乱堆杂物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小区人居环境，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2: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居民为图便利，将闲置的自行车、清扫工具等杂物随意堆放在楼梯口，挤占公共空间，宽敞的疏散通道变成了杂物堆积的私人仓库。楼道堆土绝非小事，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险情，堆放的杂物会严重阻碍居民疏散逃生。希望广大居民立即开展自查自修，及时清理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勿将公共空间视为私家领地，共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8: 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开幕。本届展会以构筑向北开放枢纽支点，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为主题，为期5天。展会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共设置特装展位20个，标准展位220个，吸引了来自蒙古国、俄罗斯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国各地的206家企业参展。 历经22年的深耕培育，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已从单一的商品展销活动发展为集商贸交易、产业对接、科创交流、文旅互鉴于一体的多边综合合作平台。
9: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1: 张作霖领着人刚要离开青马坎，在这时候杜立三领着人来了，不用说话，一看就明白八九。杜立三面带杀机，没安好心，真叫张作霖猜着了。其实杜立三呢，对待张作霖，他这个心老是犹豫不定。你说不杀张作霖吧，那不放心，准知道张作霖不是寄人篱下之辈，早晚翻过手来对自己没好处。杀吧，怕他爹生气，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狗头军是宋庆龄部东西，他净给杜立三吹风。张作霖刚走，他就嘀咕：“少当家的，可到时候呢，不能纵虎归山呐。”这张作霖此一番一走，你看着没？这个小子不定得折腾到什么程度啊！到了那时候，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少当家的，你记住，张。现在把咱们老当家的哄得滴溜转，老当家的看不出他是个什么人来。倘若老当家的有不在的那一天，张作霖跟你是翻脸无情，首先得拿你开刀啊！我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下手吧，天天来，这我爹要知道，嘿呦！生米做熟了饭了，他老人家就不乐意，能怎么的？他能杀你啊？虎毒不吃子。到那时候，你就往面前一跪，你就认个错，他能把你如之何呀？别犹豫了。后来杜立三没办法了，这才带着人马追上张作霖。他这个心里，他觉着也有点过意不去的。张作霖每次见他，哥哥长哥哥短，毕恭毕敬，这玩意儿就得玩横的了。杜立三把后槽牙一咬：“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哥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心里的清楚，古人言两雄不并立，我知道你不简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迟早你有一天飞黄腾达，你眼里的还有你这哥哥吗？”哎，哈哈哈哈，哥哥，不论何时何地，倘若兄弟有发迹的那一天，我绝忘不了哥哥对我的大恩大德。您就是我亲哥哥，莫非您还叫我写个字据，还叫我发个誓不成吗？这是真心话吗？肺腑良言。要那么说，哎，这杜立三一看真为难了，你这是怎么办呢？这他回头看宋庆莲，这宋庆莲呢真坏，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你就又软和了，这才叫当断不断呢，优柔寡断，这种人没出息。宋庆莲把马往前一提：“我张作霖，你少白活，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你呀，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你每次进青马坎准没好事，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我们，对不对？张作霖呢，这一回呀，你休想。 方才我们少当家就说了，两雄不并立。别看你现在慷慨陈词、起誓发愿，迟早有那么一天，你非拿我们少当家的开刀不可呀！不毒不狠，非丈夫。今天你们走不了。这小子把这盖整个给揭开了。张作霖瞅着他一笑：“宋庆莲，那么据你所说，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要你们的命！”他这话刚说完，他身后这几十人唰唰唰哗啦哗啦哗啦，把枪全举起来。张作霖身后还带着二十来人呢，早就做好准备，唰唰唰，把枪也举起来了。眼看就要一场血拼。有一名小匪徒从里边骑马赶到了。少当家的，老当家的病了，叫你快去，急病。
12: 啊！
11: 杜立三心说：“我爹刚才还挺好呢，
12: 这怎么了？这是？”
11: 他心这一散，顾不得许多了，马上带着人赶奔山寨。张作霖听得轻轻的，心里头也一别个。哎呀，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干爹气色是不太好，而且端酒杯的手直哆嗦。莫非真病了？我可得回去看看。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张作相捅了他一下：“兄弟，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快走吧！趁这机会不走。”等着找倒霉啊！他我干爹，管他是谁呢，顾不了许多了，快走！张作相在张作霖的马屁股后头拍了一鞭子，这马就冲出青马坎。那位说，杜老盼真病是假病？真病的，疾病。按现在新词儿说，心肌梗塞。没两天呢，杜老盼就死了，青马坎三界沟就归了杜立三了。这些事儿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率领着弟兄们离开青马坎三界沟，不敢走大道，绕小路，跟家眷汇合在一起，赶奔八角台。沿路上一看，跟前些日子截然不同。前些日子每个村屯全都是官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现在一个都没有，所留下的全都是村庄镇店，一片废墟，沿路之上全是要饭和逃难的老百姓。偶尔路过一个地方，往坑里一看，全都是死人呐，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打死的，什么样的都有。张作霖就一皱眉，不忍的再看了。就这样，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八角台。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城啊，那乃是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是个大地方，买卖也多，人口也密集。寺外修了三道土围子，有人在这守把着。保险队大队长就是张景惠，现在孙烈臣、郑翠婷、丁喜春、张小春，还有张作霖手下十一名弟兄都在这儿呢。尤其张作霖跟张景惠交情莫逆，故此前来投奔。胡老嘎早就派人给送了信儿了，好嘛，听说张作霖来了，八角台就开了锅了，好像欢迎天使差不多少，是敲锣打鼓，还找了几个吹喇叭的，大开寨门迎接张队长。张作霖他们从马上跳下来，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一看张景惠晃着高大的身材跑步前进。
12: 队长，哎呀，队长哦，
11: 都把我想死了。张作霖说：“我也想弟兄。”哎呀，欢迎欢迎啊，张队长来了。 还有人还放了两挂鞭，放了好几个二踢脚，就这样把张作霖一行接近八角台，先到了保险队的队部。人家八角台是个大地方，跟赵家庙不一样，人家这个队部是在烧锅的后院，在大院摊，院墙也高，四角带炮楼，上房一拉六七间，好几进院子的，门前都有站岗的。一见张作霖来了，还举枪敬礼呢。张，来张，你看跟青马坎就不一样，在青马坎是寄人篱下讨饭吃，总觉这个腰板发软，可到这就到家了。大伙把腰板全都拔得倍儿直啊！可来到客室里头，张作霖就一愣，愣什么呢？那举人刘东阁、戴春荣、商会会长张子云都在这儿呢，也没绑票绑走啊。胡老嘎说的红嘴白牙，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众人哇全乐了。还没等张作霖问，从里间屋里跑出几个人来。队长，哈哈，又见着了。张作霖一看，跑在头前的汤玉林、汤二虎，后边张世飞、穆怀义，还有不少弟兄。原来张作霖叫他们投奔金寿山，上中安铺，没想到也在这儿呢。哎呀，大伙见面了，一会儿的功夫，红罗界的海宽、广宁山的大廖、二廖领着弟兄也赶到了。队长，队长，张作霖一看都没死啊，就甭提多高兴了。大廖、二廖还说呢，清军攻打广宁山，用大炮把咱的营寨给崩飞了，我们轱辘到山沟里去了，后来夹杂到难民堆中，我们跑了，没被清军发现，找了个小铺子忍了半个多月，等他娘的官兵撤了之后我们才出来，所以投奔八角台。海宽还说呢，我叫人抓了俘虏了，走到半道的时候清军内讧，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后来他知道是因为分赃不均，就这样我把绳子蹬折了，死中得活，我也跑出来了。这一讲，大伙不断的发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么一问张子云他们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二虎说，队长啊，这主意是我出的，没那么八宗事儿，根本也没有台风也没旋风，那是我们瞎编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全凑齐在八角台，就等着你回来，恐怕杜老盼和杜立三把你软禁在青马坎，要说别的恐怕他们不让你回来，故此我们编套瞎话，就说三位举人会长被人家绑票了，非你回来解决不可，事在紧急他们就能放你回来，怎么样，这主意好使了吧。张作霖拍拍汤二虎的肩头，嘿，二哥，真没想到你现在不光是个武人了，你还深谋远料，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师呢。学嘛，反正现在我也学会转招了，大伙全乐呀。商会长张子云吩咐在保险队队部大排宴宴，给张作霖接风，把张作霖的家眷安排到后院。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伙也有主心骨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张景惠紧挨着张作霖，我队长这回回来我得让贤了，这些日子好悬没把我压死，叫我卖豆腐行啊，叫我掌管保险队我脑仁都疼，我甘心给你做副手，你呀、还是我们这儿的大队长。商会会长张子云一乐，我说张队长，我们呢早就酝酿好了，您是我们这一方的保护神呢、离开您我们八角台就不存在，最近海沙子 经常领人扫咬周围临近的乡镇，对我们这儿的威胁很大呀。队长，我们准备出钱出枪，扩充人马，咱们办成大团，您就是我们大团的团练长。咱们高升一步，我弟兄们同意不？同意，应当成立大团。张作霖再三谦让，可也推不掉。就打这一天开始，在八角台挂上大团的牌子，保险队变成了大团。张作霖是自任团练长，张景惠是团副，手下分三个大队，孙烈、陈张作向、汤二虎每人领着一支大队。那张作霖的名声没有不知道的，他这一回来日子不多，四乡八镇上这来投奔的人那可就太多了。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有一头算一头啊。张作霖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必须训练精兵，以一兵十。你整一大堆都是窝囊废，平时吃饭挺多，打仗十个不顶一个，要他们没用。所以有的不收好言安慰，给路费或者给点粮打发你回去，得挑那不错的，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是捡了又捡。现在他这大团将近是300多人，一个大队100多人。本来张作霖就带了不少的子弹和枪，人家八角台张景惠手下也有不少东西，拿出来合并在一处，枪马子弹那是一流的。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天天练兵啊，教给他们骑术，教给他们战术，这三个大队轮流着深造。要学精仁义，需下苦功夫，你不练功怎么能行？此外，张作霖又跟孙烈、陈众人定了多少条纪律。你别看张作霖没念过书，那是非常聪明啊。张作霖口述，孙烈、陈执笔，定的这些纪律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比如说，不准随便进民宅，不准抢夺，不准打骂百姓，更不准调戏妇女。不管是谁，要触犯了其中的一条，就地处决，绝不宽待。张作霖下了严令了。平时人家这个大团骑着马在寺外巡逻，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对周围的老百姓欺侮毫不犯，受到老百姓的称赞。

家实力挺大呀，在官兵脚个瘤子的时候，他远在旁边没受着损失，现在官兵一撤，和他成气候了，他早就对八角台垂涎三尺，这儿买卖最多，有钱的人也最多，要把这给端了，那可就肥了。由于这种关系，所以海沙子孤注一掷，率领200多人是攻打八角台。偏赶这时候张作霖回来了，主持大团，难免双方展开一场激战，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活捉了海沙子海光远，把他率领的柳子彻底给消灭，海光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就通过这件事儿，张作霖的威望是更上一层楼，周围附近的小柳子纷纷上这来投奔来，有很多老百姓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携家带眷全往八角台这来搬。现在归张作霖保险的这个地区达到108座乡镇，也搭着多少万人口啊，张作霖俨然就成了这儿的土皇帝，也是这儿的保护神。在辽西辽南一带到处是土匪，老百姓苦不可言，哎，唯独这地方比别的地方是强的多得多。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公逃到西安，派奕匡、奕欣作为全权代表跟八国列强谈判，就签订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根据当时的协定，各国列强都有好处，唯独这东方的日本和北边的沙俄贪婪无厌，为了争夺中国这块地盘，特别是争夺中国的辽东半岛，这两国家都红了眼了，不惜兵戎相见。俄国越过黑龙江出动大军将近17万，霸占了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大部，日本从朝鲜出兵也将近20万人，就霸占了辽西辽南。有时候俄国兵和东洋兵见着就是一顿炮击，百刃格斗，给老百姓更加重了苦难。可是日本人也好，沙俄也好，都想在中国找他们的帮凶啊。结果俄国人也知道八角台有个张作霖，东洋人也知道有个张雨婷，怎么办呢？收买利用，这两个国家不惜大量的金银财宝，派出说客跟张作霖是多次接触，用钱我们给钱，用枪给枪，用什么给什么，只要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就行。张作霖多鬼呀，心里头有主心骨，心说我呀，呵呵，且不买你们的账呢，我得掂掂分量，我得看看形势的变化。因此对于这两个国家派来的人都以礼相待，至于怎么办，采取一个托字。就这样时光流转过去了很长一个阶段，张作霖始终也没表态，两国政府也没达到目的，但是

0: 又不愿意得罪张作霖，更不愿意扔掉这块肥肉。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有一天，胡老嘎来见张作霖，一进屋气喘吁吁，脸都变了色了，把张作霖吓了一跳。老人家，您怎么了？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张作霖扶着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过了好半天，胡老嘎才缓过这口气儿来。
1: 团连长，
0: 团连长，大事可不好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爱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杆上，野草杆上哦，盖起了多少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杜老盼立刻做出决定，把官军的代表马管带，连他带进山的几名护兵，全都活埋。这家可够狠的。马管带一听，脸也变色了。住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这么对待我，不行！哈哈哈哈！这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不行啊，也得行，拉出去，把几个大活人呢活埋了。杜立三心里一翻个，心说：爹呀，你好糊涂啊！你为了一个张作霖，你什么都豁得出去，我看将来您了怎么收场。官方代表一死，消息能传不出去吗？那面知道不好了，调集2000多官军是猛攻三界沟青马坎。杜老盼事先早有准备，调张作霖、田小凤、张作相等人投入战斗。咱们书说简短，就激战了7昼夜，不仅官兵损失惨重，青马坎的人也死了200-300号，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战斗啊！因为这个青马坎里头，包括这100多个村屯呢、杜老盼有威望，在打仗的时候，强壮者冲锋陷阵，手把要塞。年老的儿童妇女端茶送水供应吃食，男女老少齐动员呢。可这儿的老百姓就得依靠着杜老盼活着，可以种地，可以收割，可以吃碗太平饭。不然的话，那年头兵荒马乱，一会儿饿的鼻子，一会儿小鼻子，土匪多如牛毛，官兵啊比土匪还土匪，那日子还有个过吗？人们想到共同的利益，所以都也豁出去了，这才把官兵击败。后来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一看实在攻不进去了，收拾残兵败将，这才转移官兵。这一滚蛋，三界沟青马坎一片沸腾，热烈祝贺。这杜老盼赶紧命人准备酒席，请张作霖和他的弟兄们吃饭。张作霖在席面上是千恩万谢呀。没过2天，张作霖病倒了。什么原因？能没火吗？外边弟兄死活消息隔绝，让那个胡老嘎当总联络员，到现在胡老嘎也没露面，也不知道孙烈臣等人现在的近况，更不知道二虎是非等人的情况。张作霖每天晚上睡不了2小时觉，特别是最近这7天日夜鏖战。他指挥着一些弟兄跟官军打仗，哪有功夫歇着？等到现在事儿过去了，精神一垮，一病不起，发高烧，说胡话，把一家人呐都急坏了。杜老盼知道信儿了，下了命令，全力抢救，怎么的也把张作霖得治好。管那大夫换了6-7个，张作霖病情也没好转。后来啊， 把蓝国华给请来了。蓝国华有个绰号叫蓝二混，您要听这绰号就完了，这人医道比较高明，杜老盼有病都是找他治。蓝国华呢也是青马坎的弟兄，杜老盼告诉他，你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我干儿子治好了。这个蓝二混奉命之后来给张作霖治病，号完脉一看呢，清清楚楚的，操劳过度，别的病没有，需要静养，得吃大补的药。请示了杜老盼，杜老盼说行，只要咱们青马坎有的全力以赴，没有的派专人到寺外去采购。自从蓝二混接手给张作霖看病之后，张作霖这身体一天强似一天。后来啊，看这意思再躺个三天五天的就可以下地了。这天蓝二混告诉张作霖，张队长，我给你道喜呀，快好了。哎呀，身子骨可是主要的，你这一病倒不要紧，我们老当家的简直都活不下去了，一天不定得问多少次啊。看来你们爷俩的感情是真深呐。是啊是啊，我老干爹比我亲爹都胜强万倍。
3: 嗯，
2: 人都是有良心的，将来如果张队长有飞黄腾达那天，看这意思是不会忘了我们老当家的。
3: 那当然那当然，
2: 我要忘恩负义，我的心扒出来狗都不吃啊。笑话了，哎，我再给您开一副药，吃完了过两天你就听喜信吧，没事了。正说着话呢，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呢一直是面和心不和，他要想方设法除掉张作霖。那位说究竟为什么呢？因为杜立三这个人很阴险，而且相当自私啊。他总感觉着他爹偏袒张作霖，也总觉着张作霖有勾勾心。你看我爹在着，那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老当家的不在了，能不能把他所创办的基业分给张作霖一半儿？嗯，你说我得多倒霉呀！我爹他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别人的肉能贴到你身上吗？出于这一点，他恨张作霖。他心里也纳闷儿，这个张老嘎的命是真大呀，几死几活，嗯。他就不死。这两天宋庆莲紧给他出主意，说往回张作霖都平安地离开青马坎，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如果张作霖这次再不死，迟早你有吃亏的那一天。这杜立三呢一听宋庆莲分析的十分有道理，就把毒计定好了，今天以探病为名进了张作霖的卧室，还拎了几包点心往茶几上一放，假亲假近的。兄弟，哎呦，气色可好多了，三哥请坐。哎，都自家人别客气。我说老蓝呐、啊，我兄弟还得几天能好？我刚掏出盒烟来，都是洋烟，递给蓝二混子一支，过过瘾吧。哎，谢谢少当家的。老蓝，别怕，你跟着我，你怕什么呢？我告诉你，人活百岁，总有死。我爹。

0: 点都不讲，交代什么玩意儿，把那药里的给加了红丸了，那玩意儿人喝了还好得了吗？杜立三一转身把这包药交给蓝二混，拿回去吧，煎完了眼瞅着张作霖喝下去，听没有？
1: 哎，少当家的，我说两句行吗？
0: 你说什么？
1: 使不得，使不得呀！一旦张作霖喝完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向老当家的我怎么交代？
0: 去你妈的！方才我说那些话，合着你没听见呢？他死了，该他命短。老当家的要怪我顶着呢，你怕什么？你可以推到我身上吗？
1: 这位，好吧，
0: 我可告诉你啊，你甭跟我耍心眼儿。这阵儿你答应了，你转身要变了卦，小心你的狗命！
1: 哎哎哎！
0: 蓝二混咧着嘴拎着药包走了。宋庆莲在旁边看着，怎么看怎么不放心。少当家的，我看这人有点不保险。没关系，我逼着他。杜立三跟来了，单说蓝二混走到张作霖门外头了，一想我哭丧个脸哪行啊，还得假装高兴的那个样子，心里头本来不高兴，好像压块砖头，所以这个戏也还挺难演。他在外头站了能有好几分钟，这才进了屋。张作霖拿本闲书正看呢。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呀，今儿这缺一味药，我等了半天，要不然怎么才回来呢？你怎么没歇一会儿？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弄本闲书看上瘾了。
2: 那好，我去给你煎药去。
0: 蓝二混的说煎药啊，把药包打开一瞅，里头有红丸，这他才明白呀、啊。心说少当家的，你可不应该呀、啊、你
2: 这不要我的命吗？不干还不行。
0: 因此他把药倒到药锅里头，一边煎着一边在这掉眼泪。张作霖在屋里还直问他，我说不着急吃啊，到屋里咱们唠一会儿，我今天还睡不着，哎，煎得了咱们再唠啊。一会儿药煎好了，正往碗里倒的这功夫，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蓝二混就明白这监视自己来了，他可能是不放心。杜立三看了蓝二混子一眼，瞅瞅那药碗，一直瞅的，把药倒好了，他才进屋。兄弟，药熬好了，先喝了再说别的吧。哎，张作霖把这本闲书塞到枕头底下了。本来他下地什么都可以，就是觉着腿软，头有点沉。张作霖身后靠了个枕头坐起来了。杜立三没话搭个话，跟张作霖唠了会儿闲嗑。这阵儿蓝二混双手端着药碗进来了，这碗药到底也太满点儿。蓝二混心里头发颤，俩手都哆嗦，这一哆嗦一边走一边撒。杜立三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了，把眼睛一瞪，我说老蓝你怎么这么笨，好不容易抓点药，你看你撒了多少。
1: 哎，是是，我今儿这怎么的，这手不听使唤。
0: 杜立三斜眼角一瞅张作霖毫无觉察，他这心放下了。兄弟喝吧，白水我都给你晾好了，喝完了过两天你就可以没事了，咱哥俩好好在一起玩玩，开开心。哎，这阵蓝二混子把药碗就递过来了，张作霖呢毫没犹豫

0: 把碗就接过来了，
1: 多少有点热，他拿嘴吹了吹，拉那架子就想喝。郎二混在旁边站着呢，俩眼发直盯着张作霖，心说话：张老嘎子，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呐，没想到今天这碗药就要了你的命了。你要喝下去，就得嗝屁朝凉啊。他这一害怕不要紧，犯病了。郎二混有个什么病啊？有个抽羊角方的病。那这阵儿他犯了，吓得他冷不丁一转身，他这一蹬都不要紧，这一脚正好蹬到张作霖胳膊肘上，张作霖身子一摘子，咵嚓把这碗药扣到地上，可把杜立三气坏心说：蓝二混子，你早不抽风晚不抽风，在警官劫药的时候你抽开风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这是有意给张作霖送信儿，救他不死啊。但低头一看呢，还不是装的。就见蓝二混子嘴角吐白沫，五官挪移，面色铁青。杜立三明白这是吓的，赶紧折盖呀、啊！哎呦呦，你看看这都多耽误事儿，好不容易熬的药，兄弟，我给你擦擦。张作霖顺手抓过个抹布来就蹭，杜立三下腰把蓝二混子就抱起来了。我找个人抢救抢救啊！他把蓝二混子抱出去了。他刚到了院里头，宋庆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来了，一看就知道不好，这个计划又没得逞。杜立三冲的一使眼色，吓着蓝二混子他们出去了。可张作霖呢，因为刚才这碗药一撒，一半撒在地上，一半撒在床上了，他这个被窝裤子都湿了，他勉强挣扎着下了地找东西蹭。这窗户半开着，宋庆莲进来跟杜立三一使眼色，这些事情都被张作霖看见了。好，张作霖心里头一翻个，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明白了。好，杜立三呐，莫非你又要对我下手？兔崽子，我几次饶你不死，你为什么总跟我过意不去呢？您把蓝二混的架到哪儿去？莫非要杀人灭口不成？不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非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不可。张作霖赶紧把鞋蹬上，晃晃悠悠的一摸身边，枪还没在手底下，就一把匕首在旁边放着。张作霖把匕首拿起来别在腰带子上，转身跟出来了。多日子不下地了，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等他来到二门这，听见前边有人说话：拿凉水，拿凉水，把他喷过来，拿凉水。哎，他抽的是羊角方，凉水不好使唤，得都过了劲儿才行。妈的嘞，坏他妈我的大事啊！张作霖比猴都精啊，方才这一下全砸了，说不定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宋庆莲说：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耳软心活，现在张作霖还在床上起不来，掐也把他掐死了，何必费这些手脚呢？你要听我的，我帮您的忙，马上回去把张作霖就置于死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无意中听到杜立三和宋庆莲的谈话，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由得咬牙切齿，心说杜立三呐、杜立三，我张作霖对你是一忍再忍呐、你算一算，你想要害我已经是几次了，咱俩有什么冤仇？要不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解决了。你还指使蓝二混子，打算用毒药把我给毒死，其心何其毒辣呀！他真想蹦出去，抓住杜立三和宋庆莲，就想拼命。又一想，不能这么干。现在的处境是寄人篱下呀，吃人家老杜家的饭。这杜立三再不是东西，他是干爹杜老盼的儿子，把他得罪了，在老干爹面前怎么解释？再说我拖家带口好几十人在这儿呢，要捅了娄子我也走不了了。可有心就此善罢甘休，那狼二混子肯定准死无疑。杜立三要对他杀人灭口，想想这些事儿，这狼二混子还不错，没忍心给我灌毒药啊，可见这人还有良心。我若见死不救，我连人味儿都没了。你说出去吧，也不合适。不管吧也不行，张作霖是左右为难的。哎，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仨人，在前边走的是张作相，后边跟着吉金存、坎朝喜，拎着点心罐头来看张作霖，正好一拐弯遇上了杜立三和宋庆莲。一瞅他们俩在这交头接耳的，不知道说什么，地上还躺着一位嘴吐白沫。当时一见面呢，杜立三脸就红了，显得挺尴尬。他知道这都是张作霖的人，恐怕方才说的话被他们听去。看这样呢，

0: 可能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哎，三位，是不是看雨亭去？雨亭是张作霖的字儿，就是张作霖。听说他建好，我们看一看。少当家的，您这是在这儿干什么？哎呀，别提了，这老蓝呐，抽羊角风，你看看，抽的还挺厉害。我们正想办法抢救呢。
1: 哦，
0: 是不轻。张作相哈西腰看了看，少当家的，你放心，我有祖传的秘方，专治癫痫病和羊角风。我给开个方子，一副药就好。哎呦呦，真没想到您还会治病，可不是吗？就这么的，他们三个人帮着把蓝二混周到前边去，张作相给开了个药方，抓了副药，算把蓝二混子给救了。他们仨这一来，把这事儿给冲了。杜立三、宋庆莲也不敢收拾张作霖了。蓝二混子暂时这命也算保住了。他们三位忙活完了，来看张作霖，说了几句话之后，张作相就发现张作霖气色不正。兄弟，都说你剑好，我瞅你这个气色不怎么好。
2: 嗯，还得几天。我大哥，你看看外边有人没有？
0: 哎，吉金村砍朝喜到外边一看，没人，就知道张作霖有话要说，把门窗都带上了。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张作霖压低声音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仨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杜立三和宋庆莲鬼头鬼脑的在外边嘀咕呢，感情要对你下毒手。
2: 对，
0: 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吉金存一听啊，我说队长，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我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就是老当家的能容咱们，少当家的不容，咱们这碗饭也不好吃啊。如果长此待下去，夜长梦多，非遭毒手不可。哎呀，张作霖背手在屋转了两圈，事情是这样，可是外边的情况咱不清楚，究竟变化到什么地步，咱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再说咱们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呢，倘若离开三界沟青马坎，再落到官军手里头，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可也是，张作相说这胡老嘎也成问题，他负责总联络，到了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莫非他也睡了？那位说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叫睡了呢？这是土匪的黑话，睡了就是死了，说死这玩意儿他不好听，受伤了说挂彩了，他们都有另外一种语言，当土匪的都懂啊。张作霖晃晃头，不能，他老经验丰富啊，比咱们都强得多，几次都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我估摸着他呀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他肯定能来。大家呀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头绪，眼识下不能离开三界沟青马坎，怎么办呢？就得加强防范，时刻就得留神呐。就这样提心吊胆，又过去了半个多月，张作霖的身体彻底康复了，通过这一段的修养吃药，比原来的精力体力还强得多得多。在此期间，这些人受伤的伤也好了，一个个身子骨都挺硬实，包括张作霖的母亲媳妇儿孩子

0: 挺好。单说这一天，胡老嘎来了，消息传开，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急于想见到他，了解外边的情况。胡老嘎现在啊，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你得见这老当家的。张作霖在这着急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一名小匪徒来送信，老当家的有请。张作霖迫不及待地来到前厅，先见过老干爹。一看胡老嘎在旁边坐着，小老头倍儿精神。胡老嘎赶紧站起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队长，哎呀，我瞅你红光满面，你这气色可好的多的多了。”“可不是嘛，我是天养我，另外没有我老干爹照应，我已早死多时了。快说说外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就是来说这件事的，方才跟老当家的讲了，现在外边的形势对我们大大的有利，我特来报喜。”“哦，怎么有利？”“哎呀，现在你们不知道吧，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西迁呢，都跑到西安去了。现在关内关外一片大乱，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拥兵自卫，恐怕把省城丢了。咱们奉天也不例外啊，军队全都撤回了盛京啊。外边是咱的天下了，又可张作霖一听，这心亮堂多了。官军一撤走了，那我们想怎么干怎么干了。前些日子简直是灭顶之灾，压的都透不过这口气来。另外他又问：“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外边仍然是乱得很呐。现在俄大鼻子、日本小鼻子派来不少人呐，组织什么别动队、先遣军、花膀子队，哎呀，名目繁多呀，各乡各镇各地方全都组织起来了。另外沿路之上，我发现遍地都是难民啊，老百姓可倒了霉了，将来落到哪步谁也不清楚，大清国能不能亡国也很难说呀。”张作霖一听，这跟咱没关系，只要咱能活着就行。可是后来胡老嘎把半截话咽下去了，说：“喂，说呀，还有什么事儿？”“嘿，算了，不说了。你看，当着我干爹呢，没有背人的话，有话你就一股脑都说出来吧。”就见胡老嘎一捶大腿：“队长啊，我本来呀，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既然你急于要问，我不得不说了，这可是个坏消息。”“你快说什么坏消息？”“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刘东阁、戴春荣这三位你最清楚吧？”“啊，那是我的好朋友。”“嘿嘿，叫人绑票的给绑去了。”“啊，谁这么大胆子？”“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呐，现在社会上这么动荡和混乱，什么人都有，听说是从朝阳来的，这股柳子为首的俩头，豹字儿、台风、旋风，你听邪乎不？以前都没听说过，是他们干的，把这三位给绑走了，要100匹马、100支快枪、3万发子弹、5万两银子，少一点儿也不放人。现在把大伙儿急得实在没咒念了，故此派我来请示队长，您看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已经多少天了？” 五天了，他县令多少天？县令半个月，还有十天。张作霖一听可冒了汗了，因为被绑票的这三位都是张作霖的好朋友，当年没有人家支持，张作霖也没有今天。前两天张作霖还琢磨呢，倘若我要到了八角台，我投奔谁呀？我还投奔他们三位，那三位很讲义气，不管是为了谁吧，我要求个钱，求点办什么事儿，他们肯定得帮我的忙。没想到靠山倒了，这三个人一旦要出了事情，自己觉着心里头没底呀，不把他们救回来对不起朋友。因此张作霖转过身来跟杜老盼商议，干爹，事情您都听清楚了，我没法在这儿待了，我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八角台。爹，我要走了。
1: 这个老嘎子，这个事情出现不奇怪，你呢也别太着急了。虽然说我跟刘东阁、张子云等人没什么交情，但是这几个人我听说过。这么办吧，你先住两天，我呢设法给你通融通融。张作霖一摆手，干爹，您的心我领了，前者跟官军一战，青马坎三界沟也受了相当的损失啊，我不能再叫您破费了，我的梦我自己去圆，只要您允许我赶奔八角台就行。就这么的，张作霖是非走不可。哎呀，杜老盼也不便挽留了，就这样告诉厨房里准备酒席，好给张作霖他们践行，另外呢还得准备一份厚礼。目前之下钱是最主要的，杜老盼给拿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可顶用啊。另外呢给准备了不少子弹，还给准备了10支好快枪，这是绝对够意思的。张作霖千恩万谢。胡老嘎说，这么办吧，那咱们走行了，家眷呢？对，张作霖带着家口呢，跟干爹一商议，我全带走。杜老盼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张作霖一再请求，杜老盼也同意了，马上给后边送信。又家里边一听，怎么搬家了？这个变化可太快了，早上起什么事没有呢，现在准备吧。田小凤来找张作霖，三哥真要搬家？
2: 嗯，
1: 马上打点行装，中午以前我们就离开青马坎，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哎，田小凤带着田大丫头马上把行李包袱帮着都收拾好了，这家眷先行一步离开青马坎三界沟，在半道柳树林中等张作霖他们。张作霖的事儿多了，还得拜别这个拜别那个，老头呢尤其要给吃践行饭，不好驳干爹的面子，明吃不下去也得走走形式。家属走了之后，就在前大厅盛排宴宴，众人是团团围坐呀。杜立三、宋庆莲也来了，四梁八柱几大炮头负责的也来了，夜猫子王兴元也在场，摆了好几桌。杜老盼举起酒杯来，老疙瘩，各位，我祝你们下山之后吉祥如意，旗开得胜，万事如意啊！来，满饮此杯，干干！喝喝完，老头带到第二杯酒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张作霖就问：“老人家， 您这是怎么了？
0: 孩儿啊，我总有这么个感觉，这次咱们爷儿俩分手就是永别呀。
1: 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着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待多久了，咱们爷儿俩见一面少一面呢。老嘎子，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不用我嘱咐你，你什么事情都比我强。但是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到了外边倘若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掉了坎儿，出了问题，你尽管还回青马坎三界沟，即使就是我不在了，还有立三呢。我想看在我的份上，他对你也不能另眼看待。杜立三，你当着我的面表个态。哎，杜立三可会演戏了。是啊，兄弟，我爹爹说的不假，以往呢我这人脸酸口直，有些说话办事不对之处，还望兄弟多多谅解。假如我爹百年之后，兄弟你跟我也别见外，缺什么尽管张嘴，用什么尽管伸手，乐意住到我这儿，我双手欢迎。我说各位，对不对？宋庆莲紧跟着捧场，是是啊，谁跟谁呀、啊？老当家的，您甭难过，您这身子骨硬实的很，活100岁没问题。大家紧给念喜歌，饭吃完了，别人都退下去，张作霖又陪着干爹说了一会儿话，姐劝了半天，老头把手一摆，算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老嘎子，你不是着急回去吗？快点走吧，不用惦记着我，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念弥陀了。老人家您就保重吧，我告辞了。外边有人早把马匹备好了，张作霖带着张作相、吉金存、砍朝喜、小老虎张凯飞身上马，后边跟着21名弟兄，驮着杜老盼给的那些礼物，起身赶奔鲫鱼嘴。这个鲫鱼嘴是个大卡子，在这儿出去奔八角台比较近呐。张作霖一离开山寨，这个心呢就飞到八角台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卡子口了，谁不认得张作霖呢？这些弟兄们赶紧笑脸相迎，张队长要走了。哎呀，没处够啊，怎么住这么几天就走了？张队长别忘了我们，经常通信。哎，多谢多谢，弟兄们，将来我要站稳脚跟，欢迎你们去做客啊。好，好嘞，好嘞。这儿呢有铁栅栏，有木马，所谓木马呀，就是那大木头滚子，在道上横着。过车过人的时候就把它搬开。这块大伙七手八脚正挪东西的功夫，就听张作霖身后有人喊：“兄弟，留步，你先等等再走。”张作霖等人回头一看，来了50-60人呢，像旋风一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一人背着双枪，正是杜立三。在杜立三身后紧跟着宋庆莲、李歪脸子那四大炮头。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把司江带住在这等着。眨眼之间，杜立三他们到了。
1: 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张作霖就问：“大哥，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
1: 啊。”“不知道大哥说这话什么意思？您说我应该怎么走合适？”“
0: 我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张老嘎子，我看咱们的事情今天应该有个了结吧。”张作霖一听话茬不对，
1: 就提高了警惕了。再看杜立三是面带杀机，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身后的四大炮手扒的笔柱撑撑撑把枪全拽出来。吉金从砍朝喜众人也不示弱，刷刷把双枪也瞪出来，眼见就是一场血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领着人刚要离开青马坎，在这时候杜立三领着人来了，不用说话，一看就明白八九。杜立三面带杀机，没安好心，真叫张作霖猜着了。其实杜立三呢，对待张作霖，他这个心老是犹豫不定。你说不杀张作霖吧，那不放心，准知道张作霖不是寄人篱下之辈，早晚翻过手来对自己没好处。杀吧，怕他爹生气，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狗头军是宋庆龄拨东西，他竟给杜立三吹风。张作霖刚走，他就嘀咕：少当家的，可到时候呢，不能纵虎归山呢。这张作霖此一番一走，你看着没，这个小子不定得折腾到什么程度啊，到了那时候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少当家的，你记住，张现在把咱们老当家的哄得滴溜转，老当家的看不出他是个什么人来。倘若老当家的有不在的那一天，张作霖跟你是翻脸无情，首先得拿你开刀啊！我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下手吧！天天来，这我爹要知道，嘿呦，生米做熟了饭了，他老人家就不乐意，能怎么的？他能杀你啊？虎毒不吃子。到那时候，你就往面前一跪，你就认个错。他能把你如之何呀？别犹豫了。后来杜立三没办法了，这才带着人马追上张作霖。他这个心里头觉着也有点过意不去的。张作霖每次见他哥哥长哥哥短，毕恭毕敬，这玩意儿就得玩横的了。杜立三把后槽牙一咬：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哥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心里的清楚，古人言两雄不并立，我知道你不简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迟早你有一天飞黄腾达，你眼里的还有你这哥哥吗？哎，哈哈哈哈，哥哥，不论何时何地，倘若兄弟有发迹的那一天，我绝忘不了哥哥对我的大恩大德。您就是我亲哥哥，莫非您还叫我写个字据，还叫我发个誓不成吗？这是真心话吗？肺腑良言，要那么说，哎，这杜立三一看真为难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他回头看宋庆莲，这宋庆莲呢真坏，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你就又软和了，这才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这种人没出息。宋庆莲把马往前一提：我张作霖，你少白活，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你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你每次进青马坎准没好事，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我们，对不对？张作霖呢，这一回呀，你休想。方才我们少当家的说了，两雄不并立，别看你现在慷慨陈词起誓发愿，迟早有那么一天， 你非拿我们少当家的开刀不可呀，不毒不狠非丈夫，今天你们走不了。这小子把这盖整个给揭开了，仗着我

0: 杜立三心说，我爹刚才还挺好呢，这怎么了？这是他心这一散，顾不得许多了，马上带着人赶奔山寨。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心里头也一别个。哎呀，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干爹气色是不太好，而且端酒杯的手直哆嗦，莫非真病了？我可得回去看看。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张作相捅了他一下：“兄弟，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快走吧！趁这机会不走，等着找倒霉啊！”他我干爹，管他是谁呢，顾不了许多了，快走！张作相在张作霖的马屁股后头拍了一鞭子，这马就冲出青马坎。那位说，杜老盼真病是假病？真病的，疾病。按现在新词儿说，心肌梗塞。没两天呢，杜老盼就死了，青马坎三界沟就归了杜立三了。这些事儿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率领着弟兄们离开青马坎三界沟，不敢走大道，绕小路，跟家眷汇合在一起，赶奔八角台。沿路上一看，跟前些日子截然不同。前些日子每个村屯全都是官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现在一个都没有，所留下的全都是村庄镇店一片废墟，沿路之上全是要饭和逃难的老百姓。偶尔路过一个地方，往坑里一看，全都是死人呐，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打死的，什么样的都有。张作霖就一皱眉，不忍的再看了。就这样，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八角台。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城啊，那乃是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是大地方，买卖也多，人口也密集。寺外修了三道土围子，有人在这守把着。保险队大队长就是张景惠，现在孙烈臣、郑翠亭、丁喜春、张小春，还有张作霖手下11名弟兄都在这儿呢。尤其张作霖跟张景惠交情莫逆，故此前来投奔。胡老嘎早就派人给送了信儿了，好嘛，听说张作霖来了，八角台就开了锅了，好像欢迎天使差不多少，是敲锣打鼓，还找了几个吹喇叭的，大开寨门迎接张队长。张作霖他们从马上跳下来，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一看张景惠晃着高大的身材跑步前进。
1: 队长，哎呀，队长哦，
0: 都把我想死了。张作霖说，我也想弟兄呢。哎呀，欢迎欢迎啊，张队长来了。可有人还放了两挂鞭，放了好几个二踢脚，就这样把张作霖一行接进八角台，先到了保险队的队部。人家八角台是个大地方，跟赵家庙不一样，人家这个队部是在烧锅的后院，在大院摊，院墙也高，四角带炮楼，上房一拉六七间，好几进院子呢，门前都有站岗的，一见张作霖来了，还举枪敬礼呢。张，来张，你看跟青马坎就不一样，在青马坎是寄人篱下讨饭吃，总觉这个腰板发软，可到这就到家了，大伙把腰板全都拔得倍儿直啊。可来到客室里头，张作霖就一愣，愣什么呢？那举人刘东阁、戴春荣、商会会长张子云

0: 在这儿呢，也没绑票绑走啊。胡老嘎说的红嘴白牙，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众人哇全乐了。还没等张作霖问，从里间屋里跑出几个人来。队长，哈哈，又见着了。张作霖一看，跑在头前的汤玉林、汤二虎，后边张世飞、穆怀义，还有不少弟兄。原来张作霖叫他们投奔金寿山，上中安普，没想到也在这儿呢。哎呀，大伙儿见面了。一会儿的功夫，红罗涧的海宽、广宁山的大廖、二廖领着弟兄也赶到了。队长，队长。张作霖一看都没死啊，就甭提多高兴了。大廖、二廖还说呢，清军攻打广宁山，用大炮把咱的营寨给崩飞了，我们轱辘到山沟里去了，后来夹杂到难民堆中，我们跑了，没被清军发现，找了个小铺子忍了半个多月，等他娘的官兵撤了之后我们才出来，所以投奔八角台。海宽还说呢，我叫人抓了俘虏了，走到半道的时候清军内讧，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后来他知道是因为分赃不均，就这样我把绳子蹬折了，死中得活，我也跑出来了。这一讲大伙不断的发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么一问张子云他们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二虎说，队长啊，这主意是我出的，没那么八宗事儿，根本也没有台风也没旋风，那是我们瞎编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全凑齐在八角台，就等着你回来，恐怕杜老盼和杜立三把你软禁在青马坎，要说别的恐怕他们不让你回来，故此我们编套瞎话，就说三位举人会长被人家绑票了，非你回来解决不可，事在紧急他们就能放你回来，怎么样，这主意好使了吧。张作霖拍拍汤二虎的肩头，嘿，二哥，真没想到你现在不光是个武人了，你还深谋远料，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师呢。学嘛，反正现在我也学会转招了，大伙全乐呀。商会长张子云吩咐在保险队队部大排宴宴，给张作霖接风，把张作霖的家眷安排到后院。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伙也有主心骨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张景惠紧挨着张作霖，我队长这回回来我得让贤了，这些日子好悬没把我压死，叫我卖豆腐行啊，叫我掌管保险队我脑仁都疼，我甘心给你做副手，你呀、啊、还是我们这儿的大队长。商会会长张子云一乐，我说张队长，我们呢早就酝酿好了，您是我们这一方的保护神呢、啊、离开您我们八角台就不存在，最近海沙子经常领人扫咬周围临近的乡镇，对我们这儿的威胁很大呀，队长，我们准备出钱出枪，扩充人马，咱们办成大团，您就是我们大团的团练长，咱们高升一步，我弟兄们同意不？同意，应当成立大团。张作霖再三谦让，可也推不掉。就打这一天开始，在八角台挂上大团的牌子，保险队变成了大团，张作霖是自任团练长，张景惠是团副，手下分三个大队，孙烈臣、张作相、汤二虎每人领着一支大队。那张作霖的名声没有不知道的，他这一回来日子不多， 四乡八镇上这儿来投奔的人那可就太多了，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有一头算一头啊。张作霖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必须训练精兵以一丁十。你整一大堆都是窝囊废，平时吃饭挺多，打仗十个不顶一个，要他们没用。所以有的不收好言安慰，给路费或者给点粮打发你回去，得挑那不错的，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是捡了又捡。现在他这大团将近是300多人，一个大队100多人。本来张作霖就带了不少的子弹和枪，人家八角台张景惠手下也有不少东西，拿出来合并在一处，枪马子弹那是一流的。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天天练兵啊，教给他们骑术，教给他们战术，这三个大队轮流着深造。要学精仁义需下苦功夫，你不练功怎么能行。此外张作霖又跟孙烈臣众人定了多少条纪律。你别看张作霖没念过书，那是非常聪明啊。张作霖口述，孙烈臣执笔，定的这些纪律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比如说，不准随便进民宅，不准抢夺，不准打骂百姓，更不准调戏妇女。不管是谁，要触犯了其中的一条，就地处决，绝不宽待。张作霖下了严令了。平时人家这个大团骑着马在四外巡逻，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对周围的老百姓秋毫不犯呢，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张作霖知道老百姓基础啊，这基础要不牢，肯定我站不住脚跟。我张作霖要想将来有出息，就得依靠着老百姓。因此说张作霖的大团声名远播，不少人挑大拇指。那人说他是个胡子，你怎么给胡子歌功颂德呢？你有什么根据说这话？史料上不仅一处记载，这可不是我独出心裁跑这湖边来，确有其事啊。那个海光远叫海沙子，是朝阳的，这家实力挺大呀。在官兵剿个柳子的时候，他远在旁边没受着损失，现在官兵一撤，和他成气候了。他早就对八角台垂涎三尺，这儿买卖最多，有钱的人也最多，要把这给端了，那可就肥了。由于这种关系，所以海沙子孤注一掷，率领200多人是攻打八角台。偏赶这时候张作霖回来了，主持大团，难免双方展开一场激战，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活捉了海沙子海光远，把他率领的柳子彻底给消灭，海光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就通过这件事儿，张作霖的威望是更上一层楼，周围附近的小柳子纷纷上这来投奔来，有很多老百姓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携家带眷全往八角台这儿来搬。现在归张作霖保险的这个地区达到108座乡镇，也打着多少万人口啊。张作霖俨然就成了这儿的土皇帝。 也是这儿的保护神。
1: 嗯，

在辽西、辽南一带，到处是土匪，老百姓苦不可言。哎，唯独这地方比别的地方是强的多得多。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公逃到西安，派奕匡、奕欣作为全权代表跟八国列强谈判，就签订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根据当时的协定，各国列强都有好处，唯独这东方的日本和北边的沙俄贪婪无厌，为了争夺中国这块地盘，特别是争夺中国的辽东半岛，这两国家都红了眼了，不惜兵戎相见。俄国越过黑龙江，出动大军将近17万，霸占了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大部。日本从朝鲜出兵，也将近20万人，就霸占了辽西、辽南。有时候俄国兵和东洋兵见着，就是一顿炮击，百刃可刀，给老百姓更加重了苦难。可是日本人也好，沙俄也好，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退后，所有人退后，
2: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3: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4: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4: 是张局长啊。
3: 哎，你们看，哎，
4: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5: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得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哎呦，
1: 都靠后趴下。

0: 市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哪儿了？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哎，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0: 爸，你这头发。
2: 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聚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8: 保重啊！
9: 慢走，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9: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

0: 夫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问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4: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扎，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0: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1: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那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太好了，
5: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7: 我还听说呀。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站住！
1: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住！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这不中暑、
1: 哎、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是不是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也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1: 那刀叉那刀叉
0: 来了
2: 什么玩意
0: 儿拿着进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大脚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想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
3: 一
1: 个吧，
3: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
2: 了。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请问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
0: 加在一块儿有讲。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啊、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啊、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
1: 儿。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
8: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10: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1: 哎呀，是老张啊！
10: 啊，
11: 是张局长啊！
10: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1: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0: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

0: 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哦、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哎

0: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宋宋女，
2: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5: 保重啊！
6: 回吧，
5: 保重，
6: 保重，
3: 你回去吧，
6: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这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这嘿，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哎，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哎

0: 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
1: 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财，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
1: 起来。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

0: 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

0: 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5: 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 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8: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8: 谁呀？谁知道啊？哦哦，来了来了！
9: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9: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9: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9: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1: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8: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12: 太好了，
11: 太好了！
8: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7: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7: 啊，
13: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5: 哎呦，
14: 哎，老英雄，
15: 老英雄，
5: 哎，哎，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
5: 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啊，
16: 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6: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不，少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哎，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于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摇王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我修着不想去，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

0: 名家了啊！
1: 老板敢洗，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领副属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0: 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
1: 段。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了？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呢？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你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嗯，啊，林彦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等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了，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儿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挑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挑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的，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的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嗯，杰克，
1: 如此，我可能

0: 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接客。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如此啊，
1: 接客。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
0: 你
1: 啊，
0: 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这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高，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高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那有有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
1: 嗯，
2: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2: 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

0: 是什么呀？
1: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粤语。
0: 香港话粤，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粤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
1: 杰克，杰克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嗯，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船，这烟可够劲抽的啊！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挑呗。
0: 哦，就是别跳
1: 了。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小杨。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哦、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是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你赖谁呀、
1: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 我可能是咬刺了。恁要健健康康地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这个。
0: 恁要好好地活着。
1: 嗯。
0: 但凡呢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儿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 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3: 哦，您看这位老弟
2: 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紫金铜业蒸汽输送管线海格利斯商贸螃蟹前服务市场主体高效落实项目规划选址设计审查各项工作，要规范中俄互市贸易区运营管理，完善合作协议、国有资产管控长效机制，推动口岸贸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生活的重要载体，如今珲春市的各个小广场正成为街头亮丽的风景，不仅丰富了公共休闲资源，更以其贴近日常生活的便捷性稳稳托起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微幸福。
2: 上午8点，珲春世纪广场传来了阵阵欢快的旋律。63岁的郎阿姨正和姐妹们随着节拍翩翩起舞，轻盈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为清晨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3: 通过我们到广场来锻炼身体哈，我们既增加了哥们姐们之间的友谊，又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尤其现在广场建设的这么好，你看那舞台建设的多好，卫生环境各方面都非常的干净，而且我们现在也愿意到广场来锻炼身体，希望我们坚持锻炼下去。
2: 而在珲春风帆广场，几位老人摇着蒲扇围坐在休闲座椅上，边打牌边唠着家常。不远处，不少市民在树荫下乘凉，享受着难得的清凉与惬意。
4: 我们这老姐妹都70-80岁的人了，我们就是开心快乐，找自己的自信。我们的广场条件

0: 8月11号，珲春市妇联在泾河街道大堂社区举办巾帼家政邻里市集活动，扎实推进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落地见效，把就业岗位、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巾帼家政提质扩容，拓宽城乡妇女就业创业渠道。活动现场气氛热烈，15家家政企业齐聚市集，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区、巾帼好物展区、乔姐手作展区等，同时开展了免费义诊义检服务。不少居民驻足咨询家政岗位信息，挑选手作产品。工作人员现场解读了巾帼家政扶持政策，为有求职意愿的妇女答疑解惑。
1: 今天来到这个公益活动，看到了很多招聘信息，还有手工编织。手工编织我挺感兴趣的，希望以后咱们多做一些这些公益活动。
0: 随后，巾帼家政公益课堂接续开讲，围绕整理收纳实用技能展开授课，向灵活就业妇女普及家政服务知识，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同时，参会家政企业进行了座谈交流，就行业发展、人才培育、服务规范等内容交流探讨，共谋珲春家政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整理收纳师的一些工作流程，然后怎么去规划我们的橱柜和衣柜，然后呢，衣物的叠放和我们的整理收纳的一些技能。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技能呢，让大家能了解到我们这个工作性质，也能更好的让他们能针对我们所有空闲的时间呢，去进行就业和创业。
0: 本次活动是珲春市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的重要一环，通过供需市集对接、技能公益授课、企业座谈研讨相结合，搭建起企业、社区、妇女三方沟通桥梁，既为家政企业搭建展示推介平台，也为妇女群众开辟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路径，持续推动本地家政服务行业提质升级。
3: 接下来，妇联会持续开展公益技能课堂、志愿服务、行业交流等系列活动，不断完善家政服务链条，以家政产业赋能妇女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妇女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边城珲春立足优越的生态气候、独特的边境区位和多元的文旅资源，抢抓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将夏日热度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增量。随着气温的升高，夏日消暑刚需不断释放，带动全城商贸市场持续升温。聚焦市民游客降温、防晒、保鲜等夏季生活需求，珲春各大商超、家电卖场精准对接市场，丰富货品储备，优化商品结构。
4: 天一热来买空调的顾客吧，就陆续的特别多。很多人选完空调呢，顺带着也会选一些洗衣机啊、冰箱啊、家用小电器这一块，这样呢，就是带动起家具生意这块也都特别好。夏天这波消费的话，看实际店里头增收不少，确实是这样。
0: 商超内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备货充足，雪糕、冷饮、冰镇饮品、防晒护肤、居家消暑等品类齐全，供给充沛，全方位满足群众夏日日常生活所需，激活了民生商贸消费活力。
5: 现在夏天生意越来越红火，市民消暑购物需求上升，我们备齐冷饮、生鲜等消暑货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居民日常采购，借着消费热潮好好经营，助力本地经济发展。
0: 为丰富青年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搭建健康、文明、温馨、真诚的交友平台，珲春市总工会将举办第6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青年职工联谊运动会。
6: 活动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办，定于8月19号在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开展，面向全市35周岁及以下单身青年，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驻地部队官兵及戍边民警，聚焦边疆青年工作生活需求，为坚守边境一线的青年人才搭建交流纽带。此次联谊运动会摒弃传统交友模式，以运动交友、趣味互动为核心，开展随机组队、自我介绍、推选队长等破冰环节，帮助青年快速熟悉彼此，消除隔阂。同时设置游乐场设施体验试胆游戏、摩天轮浪漫表白等特色互动项目，兼顾运动趣味性与浪漫氛围，展现边境青年昂扬向上的

0: 精神面貌，助力青年扎根乡土，安心驻守边境，为边境城市汇聚青春发展力量。
1: 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结束，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筑牢国防建设根基的第一道关口。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今年，全国各地征兵部门积极创新征兵工作举措，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多元宣传凝聚参军热忱，从严把好兵员选拔关口，为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到伏天以来，延边地区就开始陆续升温，尤其是进入到中伏之后，可以说是展开了疯狂的高温争霸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高温天气仍在持续，白天最高气温呢依然在30度上下徘徊。不过最近两天有了降雨的光临，闷热感呢有所缓解。那预计未来几天虽然有降雨天气打扰，但对气温并没有太大影响。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遵化多云有阵雨，18到24度。哈达门多云有阵雨，19到24度。羊泡多云有阵雨，19到25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17到23度。泾信多云有阵雨，20到24度。磐石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19到26度。英安多云有阵雨，18到26度。丽江多云有阵雨，18到24度。房川多云有阵雨，20到23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杜老盼立刻做出决定，把官军的代表马管带连他带进山的几名护兵全都活埋。这家可够狠的，马管带一听脸也变色了。住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这么对待我不行。这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不行啊也得行，拉出去，把几个大活人呢活埋了。杜立三心里一翻个，心说爹呀你好糊涂啊，你为了一个张作霖你什么都豁得出去，我看将来您了怎么收场。官方代表一死，消息能传不出去吗？那面知道不好了，调集2000多官军是猛攻三界沟青马坎。杜老盼事先早有准备，调张作霖、田小凤、张作相等人投入战斗，咱们书说简短，就激战了7昼夜。不仅官兵损失惨重，青马坎的人也死了200-300号，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战斗啊！因为这个青马坎里头包括这100多个村屯呢、啊，杜老盼有威望，在打仗的时候强壮者冲锋陷阵，手把要塞，年老的儿童妇女端茶送水供应吃食，男女老少齐动员呢。可这儿的老百姓就得依靠着杜老盼活着，可以种地，可以收割，可以吃碗太平饭，不然的话那年头兵荒马乱，一会儿饿的鼻子，一会儿小鼻子，土匪多如牛毛，官兵啊比土匪还土匪，那日子还有个过吗？人们想到共同的利益，所以都也豁出去了，这才把官兵击败。后来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一看实在攻不进去了，收拾残兵败将，这才转移官兵。这一滚蛋，三界沟青马坎一片沸腾，热烈祝贺。这杜老盼赶紧命人准备酒席，请张作霖和他的弟兄们吃饭。张作霖在席面上是千恩万谢。没过2天，张作霖病倒了。什么原因？能没火吗？外边弟兄死活消息隔绝，让那个胡老嘎当总联络员，到现在胡老嘎也没露面，也不知道孙烈臣等人现在的近况，更不知道二虎是非等人的情况。张作霖每天晚上睡不了2小时觉，特别是最近这7天日夜鏖战，他指挥着一些弟兄跟官军打仗，哪有功夫歇着？等到现在事儿过去了，精神一垮，一病不起，

发高烧，说胡话，把一家人呢都急坏了。杜老盼知道信儿了，下了命令，全力抢救，怎么的也把张作霖得治好。管那大夫换了六七个，张作霖病情也没好转。后来啊，把蓝国华给请来了。蓝国华有个绰号叫蓝二混，你要听这绰号就完了，这人医道比较高明，杜老盼有病都是找他治。蓝国华呢也是青马坎的弟兄，杜老盼告诉他，你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我干儿子治好了。这个蓝二混奉命之后来给张作霖治病，号完脉一看呢，清清楚楚的，操劳过度，别的病没有，需要静养，得吃大补的药。请示了杜老盼，杜老盼说行，只要咱们青马坎有的全力以赴，没有的派专人到寺外去采购。自从蓝二混接手给张作霖看病之后，张作霖这身体一天强似一天。后来啊，看这个意思，再躺个三天五天的就可以下地了。这天蓝二混告诉张作霖，张队长，我给你道喜呀，快好了。哎呀，身子骨可是主要的，你这一病倒不要紧，我们老当家的简直都活不下去了，一天不定得问多少次啊。看来你们爷俩的感情是真深呐。是啊是啊，我老干爹比我亲爹都胜强万倍。嗯，人都是有良心的，将来如果张队长有飞黄腾达那天，看这意思是不会忘了我们老当家的。那当然那当然，我要忘恩负义，我的心扒出来狗都不吃啊。笑话了，哎，我再给您开一副药，吃完了过两天你就听喜信吧，没事了。正说着话呢，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呢一直是面和心不和，他要想方设法除掉张作霖。那位说究竟为什么呢？因为杜立三这个人很阴险，而且相当自私啊。他总感觉着他爹偏袒张作霖，也总觉着张作霖有勾勾心。你看我爹在着，那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老当家的不在了，能不能把他所创办的基业分给张作霖一半儿？你说我得多倒霉呀！我爹他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别人的肉能贴到你身上吗？出于这一点，他恨张作霖。他心里也纳闷儿，这个张老嘎的命是真大呀，几死几活，他就不死。这两天宋庆莲紧给他出主意，说挽回张作霖都平安地离开青马坎，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如果张作霖这次再不死，迟早你有吃亏的那一天。这杜立三呢一听宋庆莲分析的十分有道理，就把毒计定好了，今天以探病为名进了张作霖的卧室，还拎了几包点心往茶几上一放，假亲假近的。兄弟，哎呦，气色可好多了。三哥请坐。哎，都自家人别客气。我说老蓝呐，我兄弟还得几天能好？我刚说完，也就是最近三四天吧。我这。

0: 不是给开药呢吗？这副药抓了之后，用下去，肯定全都康复了。哦，那好，那好，哈哈，老兰呢，你呀，也算立了大功一件呢。我爹高兴，非得重赏你不可，应该的，应该的。唠会儿闲话，杜立三能说，告诉张作霖，以身体为重，吃这碗饭的身子骨要是垮了，一切全不存在了。等说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个郎二混呢，把药方也开完了，告诉张作霖：“你先睡一觉，我去抓药去。每次都不用旁人抓药，得郎二混亲手去抓。”就这样，他揣着个药方，转身就出去了。等离开内宅，往前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在树底下，杜立三、宋庆莲还带着两个炮手在这等着呢。郎二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赶紧行礼：“少当家的，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就等你，你过来一下。”“哎，哎，哎呀！”郎二混从杜立三的眼神和气色上判断，妈没好事儿，这心呢就敲开鼓了。进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杜立三把他叫到面前：“我老兰，我对你怎么样？”“少当家的，没说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别他妈扯淡。”“这么说有点过分，反正我对你不错，这是不是真的？”“少当家的，那当然是，大事小情您都关照我，我心里有数。”“那好，我要叫你给我办点事儿，你能办不？”“当然，当然。”“少当家的，您叫我办什么事儿？”“那个药方子在哪儿呢？”“您是？”“就是给张作霖开那药方。”啊，在这儿呢，拿出来。”“哎哎。”郎二混马上就明白了，心说张作霖要够呛，但又不敢不听，把药方子掏出来，双手递给杜立三。杜立三撇着嘴看了几眼：“这么办吧，你来回跑的也挺不容易的，在这儿抽支烟等会儿，我派个人替你去抓药。”“少当家的，这不行。老当家的早就吩咐过，煎药、抓药，让我一个人包下来，我要负责到底。您这样派别人去抓药，
1: 倘若怎么的？对我你还不相信吗？不，
0: 吓死我，我也不敢，我怕老当家的怪罪我。”“
1: 那除非你去告密，你不说，我爹怎么知道的？”“来人，你拿着药方去抓药去，就按我事先吩咐的那样办。”“
0: 哎。”
1: 一个炮手接过药方走了。杜立三掏出盒烟来，都是洋烟，递给郎二混子一支：“过过瘾吧。”“
0: 哎，谢谢少当家的。”“
1: 老兰，别怕，你跟着我，你怕什么呢？我告诉你，人活百岁，总有死。我爹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一旦他老人家有冰天的那一天，这青马坎三界沟还不是我说了算吗？你想想，你听谁的？你只要听我的话，早晚我亏待不了你。比你现在的地位得强得多得多，你懂吗？”“
0: 我懂。”“
1: 那当然了，希望少当家的拉我一把了。”嘿嘿，说着话呢，要抓回来了，往前一递。杜立三就问：“是按我交代那样办的吗？”“
0: 是，一点都不假。”“
1: 交代什么玩意儿？”“把那药里给加了红矾了。”“那玩意儿人喝了还好得了吗？” 杜立三一转身，把这包药交给狼二混，拿回去吧。煎完了，眼瞅着张作霖喝下去，听没有？
2: 哎，少当家的，我说两句行吗？
1: 你说什么？
2: 使不得，使不得呀！一旦张作霖喝完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向老当家的我怎么交代？
1: 去你妈的！方才我说那些话，合着你没听见呢？他死了，该他命短。老当家的要怪我顶着呢，你怕什么？你可以推到我身上吗？
2: 这位，好吧，
1: 我可告诉你啊，你甭跟我耍心眼儿。这阵儿你答应了，你转身要变了卦，小心你的狗命！
2: 哎哎哎！
1: 狼二混咧着嘴，拎着药包走了。宋庆莲在旁边看着，怎么看怎么不放心。少当家的，我看这人有点不保险。没关系，我逼着他。杜立三跟来了。单说狼二混走到张作霖门外头了，一想我哭丧个脸哪行啊，还得假装高兴的那个样子，心里头本来不高兴，好像压块砖头，所以这个戏也还挺难演。他在外头站了能有好几分钟，这才进了屋。张作霖拿本闲书正看呢。回来了，
3: 回来了。哎呀，今儿这个缺一味药，我等了半天，要不然怎么才回来呢？你怎么没歇一会儿？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弄本闲书看上瘾了。
3: 啊哎。那好，我去给你煎药去。
1: 狼二混的说煎药啊，把药包打开一瞅，里头有红丸，这他才明白啊。心说少当家的，你可不应该，你
3: 这不要我的命吗？不干还不行。
1: 因此他把药倒到药锅里头，一边煎着一边在这掉眼泪。张作霖在屋里还直问他，我说不着急吃啊，到屋里咱们唠一会儿，我今天还睡不着，哎，煎得了咱们再唠啊。一会儿药煎好了，正往碗里倒的这功夫，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狼二混就明白这监视自己来了，他可能是不放心。杜立三看了狼二混子一眼，瞅瞅那药碗，一直瞅的，把药倒好了，他才进屋。兄弟，药熬好了，先喝了再说别的吧。
3: 哎，
1: 张作霖把这本闲书塞到枕头底下了。本来他下地什么都可以，就是觉着腿软，头有点沉。张作霖身后靠了个枕头，坐起来了。杜立三没话搭个话，跟张作霖唠了会儿闲嗑。这阵儿，狼二混双手端着药碗进来了。这碗药到底也太满点儿。狼二混心里头发颤，俩手都哆嗦。这一哆嗦，一边走一边撒。杜立三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了，把眼睛一瞪，我说老蓝你怎么这么笨，好不容易抓点药，你看你撒了多少。
2: 哎，是是，我今儿这怎么的，这是手不听使唤。
1: 杜立三斜眼角一瞅张作霖毫无觉察，把这心放下了。兄弟喝吧，白水我都给你晾好了，喝完了过两天你就可以没事了，咱哥俩好好在一起玩玩，开开心。
3: 哎，
1: 这阵蓝二混子把药碗就递过来了，张作霖呢毫没犹豫把碗就接过来了，多少有点热，他拿嘴吹了吹，拉那架子就想喝。蓝二混在旁边站着呢，
4: 俩眼发

0: 直盯着张作霖，心说话：“张老嘎子，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呐！没想到今天这碗药就要了你的命了。你要喝下去，就得嗝屁朝凉啊！”他这一害怕不要紧，犯病了。蓝二婚有个什么病啊？有个抽羊角风的病。那这阵他犯了。吓得他冷不丁一转身，他这一蹬都不要紧，这一脚正好蹬到张作霖胳膊肘上，张作霖身子一摘子，咔嚓把这碗药扣到地上，可把杜立三气坏了，心说蓝二混子，你早不抽风晚不抽风，在警官劫药的时候你抽开风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这是有意给张作霖送信儿，救他不死啊。但低头一看呢，还不是装的。就见蓝二混子嘴角吐白沫，五官挪移，面色铁青。杜立三明白这是吓的，赶紧折盖呀、啊！哎呦呦，你看看这都多耽误事儿，好不容易熬的药，兄弟我给你擦擦。张作霖顺手抓过个抹布来就蹭，杜立三下腰把蓝二混子就抱起来了。我找个人抢救抢救啊！他把蓝二混子抱出去。他刚到了院里头，宋庆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来了，一看就知道不好。这个计划又没得逞，杜立三冲他一使眼色。吓着蓝二混子他们出去了，可张作霖呢，因为刚才这碗药一撒，一半撒在地上一半撒在床上了，他这个被窝裤子都湿了，他勉强挣扎着下了地找东西蹭，这窗户半开着，宋庆莲进来跟杜立三一使眼色，这些事情都被张作霖看见了。张作霖心里头一翻个，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明白了。啊，杜立三呐，莫非你又要对我下手？兔崽子，我几次饶你不死，你为什么总跟我过意不去呢？您把蓝二混子架到哪儿去？莫非要杀人灭口不成？不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非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不可。张作霖赶紧把鞋蹬上，晃晃悠悠的一摸身边，枪还没在手底下，就一把匕首在旁边放着。张作霖把匕首拿起来别在腰带子上，转身跟出来了。多日子不下地了，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等他来到二门这，听见前边有人说话：“拿凉水，拿凉水，把他喷过来，拿凉水。”哎，他抽的是羊角风，凉水不好使唤，得都过了劲儿才行。妈的嘞，坏他妈我的大事啊！张作霖比猴都精啊！方才这一下全砸了，说不定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宋庆莲说：“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耳软心活，现在张作霖还在床上起不来，掐也把他掐死了，何必费这些手脚呢？”你要听我的，我帮您的忙，马上回去把张作霖就置于死地。
1: 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无意中听到杜立三和宋庆莲的谈话，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由得咬牙切齿，心说杜立三呐、啊，杜立三，我张作霖对你是一忍再忍、啊、你算一算，你想要害我已经是几次了，咱俩有什么冤仇？要不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解决了，你还指使蓝二混子打算用毒药把我给毒死，其心何其毒辣呀。我他真想蹦出去抓住杜立三和宋庆莲就想拼命，又一想不能这么干，现在的处境是寄人篱下呀，吃人家老杜家的饭，这杜立三再不是东西，他是干爹杜老盼的儿子，把他得罪了，在老干爹面前怎么解释？再说我拖家带口好几十人在这儿呢，要捅了娄子我也走不了了，可有心就此善罢甘休，那狼二混子肯定准死无疑，杜立三要对他杀人灭口。想想这些事儿，这狼二混子还不错，没忍心。我大哥，你看看外边有人没有？哎，吉金村砍朝喜到外边一看没人，就知道张作霖有话要说，把门窗都带上了。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张作霖压低声音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仨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杜立三和宋庆莲鬼头鬼脑的在外边嘀咕呢，感情要对你下毒手。对，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吉金存一听啊，我说队长，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我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就是老当家的能容咱们，少当家的不容，咱们这碗饭也不好吃啊，如果长此待下去，夜长梦多，非遭毒手不可。哎呀，张作霖背手在屋转了两圈，事情是这样，可是外边的情况咱不清楚，究竟变化到什么地步咱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再说咱们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呢，倘若离开三界沟青马坎再落到官军手里头，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可也是，张作相说这胡老嘎也成问题，他负责总联络，到了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莫非他也睡了？那位说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叫睡了呢？这是土匪的黑话，睡了就是死了，说死这玩意儿他不好听，受伤了说挂彩了，他们都有另外一种语言，当土匪的都懂啊。张作霖晃晃头，不能，他老经验丰富，比咱们都强得多，几次都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我估摸着他呀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他肯定能来。大家呀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头绪，眼识下不能离开三界沟青马坎，怎么办呢？就得加强防范，时刻就得留神呐。就这样提心吊胆，又过去了半个多月，张作霖的身体彻底康复了，通过这一段的休养吃药，比原来的精力体力还强得多得多。在此期间，这些人

受伤的伤也好了，一个个身子骨都挺硬实，包括张作霖的母亲、媳妇儿、孩子都挺好。单说这一天，胡老嘎来了，消息传开，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急于想见到他，了解外边的情况。胡老嘎现在啊，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你得见这老当家的。张作霖在这着急的等着，又过了一会儿，一名小匪徒来送信，老当家的有请。张作霖迫不及待的来到前厅，先见过老干爹，一看胡老嘎在旁边坐着，小老头倍儿精神。胡老嘎赶紧站起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队长，哎呀，我瞅你红光满面，你这气色可好的多的多了，可不是吗？我是天养我，另外没有我老干爹照应，我已早死多时了。快说说外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就是来说这件事的，方才跟老当家的讲了，现在外边的形势对我们大大的有利，我特来报喜。哦，怎么有利？哎呀，现在你们不知道吧，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西迁呢，都跑到西安去了，现在关内关外一片大乱，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拥兵自卫，恐怕把省城丢了。咱们奉天也不例外啊，军队全都撤回了盛京啊，外边是

0: 谁也不清楚啊，大清国能不能亡国也很难说呀。张作霖一听，这跟咱没关系，只要咱能活着就行。可是后来胡老嘎把半截话咽下去了，说喂，说呀，还有什么事儿？嘿，算了，不说了。你看，当着我干爹呢，没有背人的话，有话你就一股脑都说出来了。就见胡老嘎一捶大腿，队长啊，我本来呀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既然你急于要问，我不得不说了，这可是个坏消息。你快说，什么坏消息？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刘东阁、戴春荣这三位你最清楚吧？啊，那是我的好朋友，叫人绑票的给绑去了啊！谁这么大胆子？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呐，现在社会上这么动荡和混乱，什么人都有，听说是从朝阳来的，这股柳子为首的俩头，豹字儿、台风、旋风，你听邪乎不？以前都没听说过，是他们干的，把这三位给绑走了，要100匹马、100支快枪、3万发子弹、5万两银子，少一点儿也不放人。现在把大伙急得实在没咒念了，故此派我来请示队长，您看看这事怎么办？这已经多少天了？5天了。他限令多少天？限令半个月，还有10天。张作霖一听可冒了汗了，因为被绑票的这三位都是张作霖的好朋友，当年没有人家支持，张作霖也没有今天。前两天张作霖还琢磨呢，倘若我要到了八角台，我投奔谁呀？我还投奔他们三位，那三位很讲义气，不管是为了谁吧，我要求个钱，求点办什么事儿，他们肯定得帮我的忙。没想到靠山倒了，这三个人一旦要出了事情，自己觉着心里都没底呀，不把他们救回来，对不起朋友。因此张作霖转过身来跟杜老盼商议，干爹，事情您都听清楚了，我没法在这儿待了，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八角台。爹，我要走了。
1: 这个老嘎子，这个事情出现不奇怪，你呢也别太着急了。虽然说我跟刘东阁、张子云等人没什么交情，但是这几个人我听说过。这么办吧，你先住2天，我呢设法给你通融通融。张作霖一摆手，干爹，您的心我领了，前者跟官军一战，青马坎三界沟也受了相当的损失啊，我不能再叫您破费了，我的梦我自己去圆，只要您允许我赶奔八角台就行。就这么的，张作霖是非走不可。哎呀，杜老盼也不便挽留了，就这样告诉厨房里准备酒席，好给张作霖他们践行，另外呢还得准备一份厚礼。目前之下，钱是最主要的。杜老盼给拿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可顶用啊。另外呢，给准备了不少子弹，还给准备了10支好快枪，这是绝对够意思的。张作霖千恩万谢。胡老嘎说：“这么办吧，那咱们走行了，家眷呢？”对，张作霖带着家口呢，跟干爹一商议，我全带走。杜老盼一开始不同意，

0: 后来张作霖一再请求，杜老盘也同意了，马上给后边送信儿。又家里边一听，怎么搬家了？这个变化可太快了，早上起什么事没有呢？现在准备吧。田小凤来找张作霖，三哥真要搬家，马上打点行装，中午以前我们就离开青马坎，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哎，田小凤带着田的丫头马上把行李包袱帮着都收拾好了，这家眷先行一步离开青马坎三家沟，在半道柳树林中等张作霖他们。张作霖的事儿多了，还得拜别这个拜别那个，老头呢尤其要给吃饯行饭，不好驳干爹的面子，明吃不下去也得走走形势。家属走了之后，就在前大厅盛牌宴宴，众人是团团围坐呀。杜立三、宋庆莲也来了，四梁八柱几大炮头负责的也来了，夜猫子王兴元也在场，摆了好几桌。杜老盼举起酒杯来，老疙瘩，各位，我祝你们下山之后吉祥如意，旗开得胜，万事如意啊。来，满饮此杯，干干，喝了。喝完，老头带到第二杯酒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张作霖就问：“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孩儿啊，我总有这么个感觉，这次咱们爷儿俩分手，就是永别呀。”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总觉着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待多久了，咱们爷俩见一面少一面呢。老嘎子，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不用我嘱咐你，你什么事情都比我强。但是还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到了外边倘若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掉了坎儿，出了问题，你尽管还回青马坎三家沟，即使就是我不在了，还有立三呢。我想看在我的份上，他对你也不能另眼看待。杜立三，你当着我的面表个态。杜立三可会演戏了。是啊，兄弟，我爹爹说的不假，以往呢我这人脸酸口直，有些说话办事不对之处，还望兄弟多多谅解。假如我爹百年之后，兄弟你跟我也别见外，缺什么尽管张嘴，用什么尽管伸手，乐意住到我这儿，我双手欢迎。我说各位，对对不对？宋庆莲紧跟着捧场，是是啊，谁跟谁呀、啊？老当家的，您甭难过，您这身子骨硬实的很，活100岁没问题。大家紧给念喜歌，饭吃完了，别人都退下去，张作霖又陪着干爹说了一会儿话。姐劝了半天，老头把手一摆，算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老疙瘩，你不是着急回去吗？快点走吧，不用惦记着我，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念弥陀了。老人家您就保重吧，我告辞了。外边有人早把马匹备好了，张作霖带着张作相、吉金村、砍朝喜、小老虎张凯飞身上马，后边跟着21名弟兄，驮着杜老盼给的那些礼物，起身赶奔吉。 鲫鱼嘴。这个鲫鱼嘴是个大卡子，在这儿出去奔八角台比较近了。张作霖一离开山寨，这个心呢就飞到八角台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到卡子口了。谁不认得张作霖呢？这些弟兄们赶紧笑脸相迎，张队长要走了。哎呀，没处够啊，怎么住这么几天就走了？张队长别忘了我们，经常通信。哎，多谢多谢弟兄们，将来我要站稳脚跟，欢迎你们去做客啊。好，好嘞好嘞。这儿呢有铁栅栏，有木马，所谓木马呀，就是那大木头滚子在道上横着，过车过人的时候就把它搬开。这块大伙七手八脚正挪东西的功夫，就听张作霖身后有人喊：兄弟留步，你先等等再走。张作霖等人回头一看，来了五六十人呢，像旋风一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一人背着双枪，正是杜立三。在杜立三身后紧跟着宋庆龄、李歪脸子那四大炮头。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把司将带住，在这等着。眨眼之间，杜立三他们到了，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张作霖就问：“大哥，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啊。”“不知道大哥说这话什么意思？您说我应该怎么走合适？”“我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张老嘎子，我看咱们的事情今天应该有个了结吧。”张作霖一听话茬不对，就提高了警惕了。再看杜立三是面带杀机，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身后的四大炮手扒得抵住，撑撑撑，把枪全拽出来。吉金从砍朝喜众人也不示弱，刷刷把双枪也瞪出来，眼见就是一场血战。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领着人刚要离开青马坎，在这时候杜立三领着人来了，不用说话，一看就明白八九。杜立三面带杀机，没安好心，真叫张作霖猜着了。其实杜立三呢，对待张作霖，他这个心老是犹豫不定。你说不杀张作霖吧，那不放心，准知道张作霖不是寄人篱下之辈，早晚翻过手来对自己没好处。杀吧，怕他爹生气，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狗头军是宋庆龄拨东西，他竟给杜立三吹风。张作霖刚走，他就嘀咕：少当家的，可到时候呢，不能纵虎归山呢。这张作霖此一番一走，你看着没，这个小子不定得折腾到什么程度啊，到了那时候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少当家的，你记住，张现在把咱们老当家的哄得滴溜转，老当家的看不出他是个什么人来。倘若老当家的有不在的那一天，张作霖跟你是翻脸无情，首先得拿你开刀啊！我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下手吧！天天来，这我爹要知道，嘿呦，生米做熟了饭了，他老人家就不乐意，能怎么的？他能杀你啊？虎毒不吃子。到那时候，你就往面前一跪，你就认个错。他能把你如之何呀？别犹豫了。后来杜立三没办法了，这才带着人马追上张作霖。他这个心里头觉着也有点过意不去的。张作霖每次见他，哥哥长哥哥短，毕恭毕敬，这玩意儿就得玩横的了。杜立三把后槽牙一咬：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哥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心里的清楚，古人言两雄不并立，我知道你不简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迟早你有一天飞黄腾达，你眼里的还有你这哥哥吗？哎，哈哈哈哈，哥哥，不论何时何地，倘若兄弟有发迹的那一天，我绝忘不了哥哥对我的大恩大德。您就是我亲哥哥，莫非您还叫我写个字据，还叫我发个誓不成吗？这是真心话吗？肺腑良言，要那么说，哎，这杜立三一看真为难了，你这是怎么办呢？这他回头看宋庆莲，这宋庆莲呢真坏，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你就又软和了，这才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这种人没出息。宋庆莲把马往前一提：我张作霖，你少白活，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你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你每次进青

0: 马坎准没好事，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我们，对不对？张作霖呢、啊、这一回啊你休想。方才我们少当家就说了，两雄不并立，别看你现在慷慨陈词起誓发愿，迟早有那么一天你非拿我们少当家的开刀不可呀，不毒不狠非丈夫，今天你们走不了。这小子把这盖整个给揭开了，张作霖瞅着他一笑，宋庆莲，那么据你所说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要你们的命。他这话刚说完，他身后这几十人唰唰唰哗啦哗啦哗啦把枪全举起来。张作霖身后还带着二十来人呢，早就做好准备，唰唰唰把枪也举起来了，眼看就要一场血拼。有一名小匪徒从里边骑马赶到了，少当家的，老当家的病了，叫你快去，疾病。
1: 啊！
0: 杜立三心说：“我爹刚才还挺好呢，
1: 这怎么了？这是？”
0: 他心这一散，顾不得许多了，马上带着人赶奔山寨。张作霖听得轻轻的，心里头也一别个。哎呀，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干爹气色是不太好，而且端酒杯的手直哆嗦。莫非真病了？我可得回去看看。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张作相捅了他一下：“兄弟，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快走吧！趁这机会不走。”等着找倒霉啊。他我干爹管他是谁呢，顾不了许多了，快走。张作相在张作霖的马屁股后头拍了一鞭子，这马就冲出青马坎。那位说杜老盼真病是假病？真病的，疾病。按现在新词儿说，心肌梗塞。没两天呢，杜老盼就死了，青马坎三界沟就归了杜立三了。这些事儿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率领着弟兄们离开青马坎三界沟，不敢走大道绕小路，跟家眷汇合在一起，赶奔八角台。沿路上一看，跟前些日子截然不同。前些日子每个村屯全都是官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现在一个都没有，所留下的全都是村庄镇店一片废墟，沿路之上全是要饭和逃难的老百姓。偶尔路过一个地方，往坑里一看，全都是死人呐，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打死的，什么样的都有。张作霖就一皱眉，不忍的再看了。就这样，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八角台。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城啊，那乃是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是大地方，买卖也多，人口也密集。寺外修了三道土围子，有人在这守把着。保险队大队长就是张景惠，现在孙烈臣、郑翠婷、丁喜春、张小春还有张作霖手下11名弟兄都在这儿呢。尤其张作霖跟张景惠交情莫逆，故此前来投奔。胡老嘎早就派人给送了信儿了，好嘛，听说张作霖来了，八角台就开了锅了，好像欢迎天使差不多少，是敲锣打鼓，还找了几个吹喇叭的，大开寨门迎接张队长。张作霖他们从马上跳下来，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一看张景。

0: 壮着高大的身材跑步前进。
1: 队长，哎呀，队长哦，
0: 都把我想死了。张作霖说，我也想弟兄们。哎呀，欢迎欢迎啊，张队长来了。还有人还放了两挂鞭，放了好几个二踢脚，就这样把张作霖一行接进八角台，先到了保险队的队部。人家八角台是个大地方，跟赵家庙不一样，人家这个队部是在烧锅的后院，在大院摊，院墙也高，四角带炮楼，上房一拉六七间，好几进院子的，门前都有站岗的。一见张作霖来了，还举枪敬礼呢。张，来张，你看跟青马坎就不一样，在青马坎是寄人篱下讨饭吃，总觉这个腰板发软，可到这就到家了，大伙把腰板全都拔得倍儿直啊。可来到客室里头，张作霖就一愣，愣什么呢？那举人刘东阁、戴春荣、商会会长张子云都在这儿呢，也没绑票绑走啊。胡老嘎说的红嘴白牙，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众人哇全乐了。还没等张作霖问，从里间屋里跑出几个人来。
1: 队长，哈哈，又见着了。
0: 张作霖一看，跑在头前的汤玉林、汤二虎，后边张世飞、穆怀义，还有不少弟兄。原来张作霖叫他们投奔金寿山，上中安普，没想到也在这儿呢。哎呀，大伙儿见面了。一会儿的功夫，红罗涧的海宽、广宁山的大廖、二廖领着弟兄也赶到了。队长，队长。张作霖一看都没死啊，就甭提多高兴了。大廖二廖还说呢，清军攻打广宁山，用大炮把咱的营寨给崩飞了，我们轱辘到山沟里去了，后来夹杂到难民堆中，我们跑了，没被清军发现，找了个小铺子忍了半个多月，等他娘的官兵撤了之后我们才出来，所以投奔八角台。海宽还说呢，我叫人抓了俘虏了，走到半道的时候清军内讧，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后来他知道是因为分赃不均，就这样我把绳子蹬折了，死中得活，我也跑出来了。这一讲大伙不断的发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么一问张子云他们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二虎说，队长啊，这主意是我出的，没那么八宗事儿，根本也没有台风也没旋风，那是我们瞎编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全凑齐在八角台，就等着你回来，恐怕杜老盼和杜立三把你软禁在青马坎，要说别的恐怕他们不让你回来，故此我们编套瞎话，就说三位举人会长被人家绑票了，非你回来解决不可，事在紧急他们就能放你回来，怎么样，这主意好使了吧。张作霖拍拍汤二虎的肩头，嘿，二哥，真没想到你现在不光是个武人了，你还深谋远料，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师呢。
1: 学吧，反正现在我也学会转招了，大伙全乐呀。
0: 商会长张子云吩咐在保险队队部大排宴宴，给张作霖接风，把张作霖的家眷安排到后院。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伙也有主心骨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张景惠紧挨着张作霖，我队长这回回来我得让贤了，这些日子好悬没把我压死，叫我卖豆腐行啊，叫我掌管保险队我脑仁都疼，
1: 我甘心给你做副手，你呀、啊、还是我们这儿的大队长。
0: 商会会长张子云一乐，我说张队长，我们呢早就酝酿好了，您是我们这一方的保护神呐、啊，离开您，我们八角台就不存在。最近海沙子经常领人扫咬周围临近的乡镇，对我们这儿的威胁很大呀。队长，我们准备出钱出枪，扩充人马，咱们办成大团，您就是我们大团的团练长，咱们高升一步，我弟兄们同意不？
1: 同意，应当成立大团。
0: 张作霖再三谦让，可也推不掉。就打这一天开始，在八角台挂上大团的牌子，保险队变成了大团，张作霖是自任团练长，张景惠是团副，手下分三个大队，孙烈臣、张作相、汤二虎每人领着一支大队。那张作霖的名声没有不知道的，他这一回来日子不多，四乡八镇上这来投奔的人那可就太多了，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有一头算一头啊。张作霖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必须训练精兵，以一兵十。你整一大堆都是窝囊废，平时吃饭挺多，打仗十个不顶一个，要他们没用。所以有的不收好言安慰，给路费或者给点粮打发你回去，得挑那不错的，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是捡了又捡。现在他这大团将近是300多人，一个大队100多人。本来张作霖就带了不少的子弹和枪，人家八角台张景惠手下也有不少东西，拿出来合并在一处，枪马子弹那是一流的。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天天练兵啊，教给他们骑术，教给他们战术，这三个大队轮流着深造，要学精仁义，需下苦功夫，你不练功怎么能行。此外张作霖又跟孙烈臣众人定了多少条纪律，你别看张作霖没念过书，那是非常聪明啊。张作霖口述，孙烈臣执笔，定的这些纪律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比如说，不准随便进民宅，不准抢夺，不准打骂百姓，更不准调戏妇女。不管是谁，要触犯了其中的一条，就地处决，绝不宽待。张作霖下了严令了。平时人家这个大团骑着马在寺外巡逻，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对周围的老百姓秋毫不犯呢，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张作霖知道老百姓基础啊，这基础要不牢，肯定我站不住脚跟。我张作霖要想将来有出息，就得依靠着老百姓。因此说张作霖的大团声名远播，不少人挑大拇指。那人说他是个胡子，你怎么给胡子歌功颂德呢？你有什么根据说这话？史料上不仅一处记载，这可不是我独出心裁跑这湖边来，确有其事啊。那个海光远叫海沙子，是朝阳的，这家实力挺大呀。在官兵剿个柳子的时候，他远在旁边没受着损失， 现在官兵一撤，和他成气候了。他早就对八角台垂涎三尺，这儿买卖最多，有钱的人也最多。要把这给端了，那可就肥了。由于这种关系，所以海沙子孤注一掷，率领200多人是攻打八角台。偏赶这时候张作霖回来了，主持大团，难免双方展开一场激战，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活捉了海沙子海光远，把他率领的柳子彻底给消灭，海光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就通过这件事儿，张作霖的威望是更上一层楼，周围附近的小柳子纷纷上这儿来投奔来。有很多老百姓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携家带眷全往八角台这儿来搬。现在归张作霖保险的这个地区达到108座乡镇，也搭着多少万人口啊。张作霖俨然就成了这儿的土皇帝，也是这儿的保护神。在辽西辽南一带到处是土匪，老百姓苦不可言，哎，唯独这地方比别的地方是强的多得多。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公逃到西安，派奕匡、奕欣作为全权代表跟八国列强谈判，就签订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根据当时的协定，各国列强都有好处，唯独这东方的日本和北边的沙俄贪婪无厌，为了争夺中国这块地盘，特别是争夺中国的辽东半岛，这两国家都红了眼了，不惜兵戎相见。俄国越过黑龙江，出动大军将近17万，霸占了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大部。日本从朝鲜出兵，也将近20万人，就霸占了辽西、辽南。有时候俄国兵和东洋兵见着，就是一顿炮击，百刃可斗，给老百姓更加重了苦难。可是日本人也好，沙俄也好，都想在中国找他们的帮凶啊。结果俄国人也知道八角台有个张作霖，东洋人也知道有个张雨婷，怎么办呢？收买利用，这两个国家不惜大量的金银财宝，派出说客跟张作霖是多次接触，用钱我们给钱，用枪给枪，用什么给什么，只要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就行。张作霖多鬼呀，心里头有主心骨，心说我呀，呵呵，且不买你们的账呢，我得掂掂分量，我得看看形势的变化。因此对于这两个国家派来的人都以礼相待。至于怎么办，采取一个拖字。就这样时光流转，过去了很长一个阶段，张作霖始终也没表态，两国政府也没达到目的，但是又不愿意得罪张作霖，更不愿意扔掉这块肥肉。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有一天
1: 胡老嘎来见张作霖。一进屋气喘吁吁，脸都变了色了，把张作霖吓了一跳。老人家，您怎么了？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张作霖扶着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过了好半天，胡老嘎才缓过这口气儿来。
2: 团连长。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全民共创、全民共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珲春街角小广场装满市民微幸福。8月12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中共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工作委员会议事决策规则修订草案、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听取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顺达街、安源街等8条市政道路、紫金铜业蒸汽输送管线、海格力斯商贸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扩建等相关事项汇报，研究部署制度建设、资金监管、项目攻坚、风险防控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示范区发展实际，筑牢产业要素支撑，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构建政企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格局。要全面对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扩大有效投资，坚持工贸一体发展，做强特色产业，守牢各类风险底线，确保年底前各项指标稳中有进。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议事决策规则，规范3重1大决策流程，提升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要规范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守住财政资金安全防线。要集中力量攻坚基础设施与重点产业项目，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要主动靠前服务市场主体，高效落实项目规划选址、设计审查各项工作。要规范中俄互市贸易区运营管理，完善合作协议、国有资产管控长效机制，推动口岸贸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生活的重要载体，如今珲春市的各个小广场正成为街头亮丽的风景，不仅丰富了公共休闲资源，更以其贴近日常生活的便捷性，稳稳托起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微幸福。
2: 上午8点，珲春世纪广场传来了阵阵欢快的旋律。63岁的郎阿姨正和姐妹们随着节拍翩翩起舞，轻盈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为清晨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3: 通过我们到广场来锻炼身体哈，我们既增加了哥们姐们之间的友谊，又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尤其现在广场建设的这么好，你看那舞台建设的多好，卫生环境各方面都非常的干净，而且我们现在也愿意到广场来锻炼身体，希望我们坚持锻炼下去。
2: 而在珲春风帆广场，几位老人摇着蒲扇围坐在休闲座椅上，边打牌边唠着家常。不远处，不少市民在树荫下乘凉，享受着难得的清凉与惬意。
4: 我们这老姐妹都70-80岁的人了，我们就是开心快乐，找自己的自信。我们的广场条件挺好，社区里设备的可优越了，有秧歌的、跳舞的都有，晚上也一场，白天头舞一场，我们都喜欢上这儿来玩，我们玩的开心快乐。
2: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珲春市新增绿地1.3公顷，栽植树木4933棵，改造了珲春农园公园、珲春市人民体育场花海，还新增了口袋公园2处、小微绿地2处及绿道2.3公里。这一串串数字正逐步转化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现实图景，让微幸福在珲春的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
1: 8月11号，珲春市妇联在泾河街道大堂社区举办巾帼家政邻里市集活动，扎实推进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落地见效。 把就业岗位、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巾帼家政、提质扩容，拓宽城乡妇女就业创业渠道。活动现场气氛热烈，15家家政企业齐聚市集，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区、巾帼好物展区、乔姐手作展区等，同时开展了免费义诊义检服务。不少居民驻足咨询家政岗位信息，挑选手作产品。工作人员现场解读了巾帼家政扶持政策，为有求职意愿的妇女答疑解惑。
5: 今天来到这个公益活动，看到了很多招聘信息，还有手工编织。手工编织我挺感兴趣的，希望以后咱们多做一些这些公益活动。
1: 随后，巾帼家政公益课堂接续开讲，围绕整理收纳实用技能展开授课，向灵活就业妇女普及家政服务知识，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同时，参会家政企业进行了座谈交流，就行业发展、人才培育、服务规范等内容交流探讨，共谋珲春家政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6: 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整理收纳师的一些工作流程，然后怎么去规划我们的橱柜和衣柜，然后呢，衣物的叠放和我们的整理收纳的一些技能。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技能呢，让大家能了解到我们这个工作性质，也能更好的让他们能针对我们所有空闲的时间呢去进行就业和创业。
1: 本次活动是珲春市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的重要一环，通过供需市集对接、技能公益授课、企业座谈研讨相结合，搭建起企业、社区、妇女三方沟通桥梁，既为家政企业搭建展示推介平台，也为妇女群众开辟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路径，持续推动本地家政服务行业提质升级。
7: 接下来，妇联会持续开展公益技能课堂、志愿服务、行业交流等系列活动，不断完善家政服务链条，以家政产业赋能妇女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妇女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边城珲春立足优越的生态气候、独特的边境区位和多元的文旅资源，抢抓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将夏日热度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增量。随着气温的升高，夏日消暑刚需不断释放，带动全城商贸市场持续升温。聚焦市民游客降温、防晒、保鲜等夏季生活需求，珲春各大商超、家电卖场精准对接市场，丰富货品储备，优化商品结构。
8: 天热来买空调的顾客吧，就陆续的特别多，很多人选完空调呢，顺带着也会选一些洗衣机啊、冰箱啊、家用小电器这一块，这样呢就是带动起家具生意，这块也都特别好。夏天这波消费的话，看实际店里头增收不少，确实是这样。
1: 商超内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备货充足，雪糕、冷饮、冰镇饮品、防晒护肤、居家消暑等品类齐全，供给充沛，全方位满足群众夏日日常生活所需，激活了民生商贸消费活力。
9: 现在夏天生意越来越红火，市民消暑购物需求上升，我们备齐冷饮、生鲜等消暑货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居民日常采购，借着消费热潮好好经营，助力本地经济发展。
1: 为丰富青年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搭建健康、文明、温馨、真诚的交友平台，珲春市总工会将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青年职工联谊运动会。
2: 活动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办，定于8月19号在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开展，面向全市35周岁及以下单身青年，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驻地部队官兵及戍边民警，聚焦边疆青年工作生活需求，为坚守边境一线的青年人才搭建交流纽带。此次联谊运动会摒弃传统交友模式，以运动交友、趣味互动为核心，开展随机组队、自我介绍、推选队长等破冰环节，帮助青年快速熟悉彼此，消除隔阂。同时设置游乐场设施体验试胆游戏、摩天轮浪漫表白等特色互动项目，兼顾运动趣味性与浪漫氛围，展现边境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助力青年扎根乡土，安心驻守边境，为边境城市汇聚青春发展力量。
10: 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结束。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筑牢国防建设根基的第一道关口。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今年，全国各地征兵部门积极创新征兵工作举措，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多元宣传凝聚参军热忱，从严把好兵员选拔关口，为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
11: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

0: 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细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5: 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4: 说好。张静啊，
8: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8: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8: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8: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0: 激动死了，
11: 这是我的梦想
12: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

0: 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2: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3: 是啊。
2: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4: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3: 这么远。哎呦
1: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3: 这么久。
5: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5: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 姚昌玉。
5: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5: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5: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呦，
1: 好名字呀！
6: 取个新名字吧。
1: 谢谢。
7: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5: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7: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5: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7: 不行，静姐姐，
5: 你就穿上吧。
7: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8: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9: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

0: 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
1: 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2: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

0: 才到了上海英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三名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许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

0: 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死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哦，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国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你看，
9: 这是什么？
8: 洋芋
9: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8: 连长说，
9: 啊，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8: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9: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8: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9: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回来了，撤了。
7: 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5: 快！我，
3: 德民，
5: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5: 走，
8: 走。
1: 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0: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许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许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

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

0: 神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0: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4: 是啥呀？
3: 啊，
4: 野菜
3: 汤！
4: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3: 这怎么喝呀？
4: 这怎么喝？
3: 对呀，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5: 啊，
1: 怎么了？
5: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6: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桶上，
8: 挺好的，
9: 来，
6: 尝啊，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0: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0: 桦树皮饭盒
0: 啊，
10: 你们就用这个。
0: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3: 说得好。
1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5: 哎呦，太好了，
16: 太好了，
17: 真好啊！
0: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的。
10: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8: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0: 大叔，你开开门呀。
19: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9: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0: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0: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0: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0: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0: 小刚子，
0: 哎，
10: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0: 好，那我收下。
0: 哎，
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0: 我是啊。
7: 你带我去延安吧。
10: 我带你，为什么？
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0: 哎呀，你多大了？
7: 我都14了。
1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7: 生产小能手。
1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0: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0: 会的，我会再来的。
18: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7: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7: 答，
10: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0: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10: 答。
5: 哎，你咋不吃呢？
10: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10: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7: 答，这是野菜疙瘩呀。
10: 这个挺好啊。

0: 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
1: 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星星，那你娃儿嘞？

个个孩子都是在乞人，有生产。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北华。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是我。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

0: 我走了，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 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 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老张，哎呦，向阿婆啊！哎，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送送你。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是啊，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
3: 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4: 担得起！哎，
5: 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6: 好，好，好！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7: 张局长家里这么大的东西啊！
8: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
4: 酒皮箱什么都没有。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8: 是啊，哎，老张，
4: 哎，
8: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8: 你敢不收？ 给你们路上吃的。老张，
9: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8: 老张，
9: 站好，保重啊！
2: 保重，
8: 保重，
2: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2: 哎呦，
3: 菊子，
0: 哦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1: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1: 哎，好。哎，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这在这儿，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开门，五路大炮。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
12: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0: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喷烟了！
12: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1: 我硬看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跳！呀！
10: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2: 一举炸碉堡。
10: 好。

小鹏，杀你，杀掉他！

坚持住！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00、20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啊。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

0: 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里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1: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1: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小镜子，
1: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1: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1: 你带行李了吗？
0: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1: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0: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0: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
0: 不行了，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父亲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
1: 啊，
0: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 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1: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1: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速回。
0: 啊，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拿盆，拿盆啊！
0: 哎，
1: 快，哎，等等。你在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胡老嘎来见张作霖，头一句就说大事不好，把张作霖吓了一跳。孙烈臣、张作相、汤二虎、阚朝喜、吉金存都在屋呢，众人也愣了。汤二虎是个急性子，什么事儿就不好，你倒说清楚。哎，等我喘喘气儿啊。团连长，日本人来了。嚯，来多少？能有100多吧，离咱这儿不到5里地了。领队的是日本什么一个少佐，对了，叫宫本少佐。据我所知，他日本关东军一个特务，凭这意思是要见见你，不知道为什么。哦，张作霖不是没跟东洋人打过交道，原来在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他认识桥本大佐、小川少佐，也给日本人帮过几次忙。翻回头来，张作霖在浑河把日本的桥本连队一举全歼，又抢枪又夺炮的。但是通过数次打交道，张作霖知道这东洋小鼻子最难缠的，他要见我有什么事儿？他心里头也难免一阵的紧张。来人，做好准备啊，以礼相待，看我的眼色行事，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
4: 是是。
3: 待了半小时之后，胡老嘎又来送信，宫本少佐求见。请。张作霖说着领人接出来了，到了门前一看呢，有30几个东洋兵，头顶着钢盔，身穿黄呢子军装，武装带、大马靴，一色都是马队呀。这日本人小个不高，小眼睛黑兜兜的，瞅着那么瘆人。为首的是个日本军官， 披着将校泥的斗篷，小战斗帽，红箍，鼻梁子上卡着近视眼镜，这人长得倒挺白净，瞅着不凶。如果要换上便装，好像个教员，大马靴，东洋刀，白手套，威风凛凛，在马上骑着。在他的身后还有个穿西服的翻译，背着公事包。胡老嘎赶紧给双方介绍，宫本少佐从马上跳下来，把手套摘了，直奔张作霖。啊，哈哈哈哈，阁下就是八角台团练长张雨婷先生吗？你看叫雨婷这字儿比较亲近。张作霖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您就是宫本先生啊？正是正是，里边请。
4: 啊，好好好，里边请。
3: 日本人下了马了，在外头都布了岗，那名翻译还有四名护兵跟宫本走进会客室。书说简短，分宾主落座。唐二虎、张世飞、吉金从、坎朝喜站在张作霖身后，在宫本身后站的是翻译和四名军曹。哎，这日本人那小脸都木哈哈的，好像假人似的，连动都不动。那受过严格的训练呢，宫本倒挺自然的，坐下之后上一眼下一眼是打量张作霖。张作霖让宫本吃茶，宫本一摆手，谢谢。哎，他说汉语啊，他说的挺标准的，你不注意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来。张团连长，本人此次拜会，有件事情想跟张团连长协商。
4: 哦，
3: 太君有话请讲吧。冯林阁是你的朋友吧？
4: 啊，
3: 我们俩过去关系不错，但是中间也闹过隔膜。
4: 那不打不相识嘛。
3: 我要通报阁下，在上个月冯林阁冯先生已毅然投靠皇军，现在是我们手下堂堂正正的正义军大队长。他已经跟俄国人彻底脱离了关系，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4: 哦，
3: 张作霖这才知道，心说冯林阁啊，这个漂亮小丑，一开始投靠沙俄，当了花膀子队的什么团练长啊，什么巡查长啊，俄国人又给他钱又给他枪，还曾几何时摇身一变又投靠小鼻子了，当了正义军大队长了。张作霖点点头没表态，因为他不知道日本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只有听他说。宫本接茬往下说，因此呢我们才来拜会阁下。日本方面深知阁下英雄也，我们非常钦佩，愿意跟阁下交个朋友。如果张团连长有兴趣的话，不妨也走冯林阁的道路。说着话他一挥手看了一眼翻译官，那翻译赶紧把大皮包打开，从里边取出个包来，往张作霖面前一放。张作霖看了看，这是什么？这是日本金票10,000元。如果你能把这钱收下，我们就是朋友。

0: 掉了。
1: 张作霖可没收，他把钱又给推回去了。宫本先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花人钱财要替人消灾呀。这钱我可不能收，哎，收下吧，这是我们一点心意，收下之后我们有话可以好好的谈。不，钱我不收，话可以说。耶，宫本一瞅，这个张作霖的脑袋是不好剃啊，难怪我来的时候冯林阁就跟我说过呀，这个家伙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宫本一看张作霖拒绝收贿，脸儿沉起来了。张团连长，还有件事情我要通知你，看过报纸吗？事情发生在3天前，有一个人匪号叫什么镇东阳，率领100多人妨碍日军的军事演习，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张作霖明白了，这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要不他说这话干什么？哈哈哈哈。哦，还有这种事情。对，张队，你的英雄聪明大大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脚下这块领土包括你们中国的东北在内，不久的将来通通是我们日本的，你不要存在其他的幻想，唯有给日本人服务，我们双方交个朋友，你才有出路，不然的话是危险的，那个镇东阳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呢。张作霖一听把脸也沉起来了。宫本先生，我不明白，今天你来拜会我就是说这些话吗？你想威胁我吗？不不不不，我无非在真人面前说几句实话而已。张军，何去何从，你要慎重地考虑考虑哦。说完了他不说话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前文书咱说了，沙俄也想找一帮帮凶，日本也想找一帮帮凶，破坏对方的军事设施，扒铁路，隔电线，抢军械，所以呢日本人就相中张作霖了。而且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张作霖过去曾经跟东洋人合作过几次，也去过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跟桥本大佐还是朋友，所以他来试试，没想到碰钉子了。那宫本心里能痛快吗？小黑眼珠滴了滴直转呢，盯着张作霖。一瞅张作霖从容镇定，满没拿着当回事。宫本先生，您说的话我可以考虑，不过我相信不会给您个满意的答复。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别看我们是什么大团，实质上我们就是土匪。土匪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天是王大，我们是王二。在我吃这碗饭的时候，我就没想到好，至于什么倾家荡产，至于什么掉脑袋，在我们身上来说无所谓，任何人也威胁不住我们。这样吧，我考虑考虑之后再给您个答复。好吧，再见。宫本气冲冲领人走了。胡老嘎一直把他们送出铺子外头，

0: 看这会儿日本人消失的不见了，转身这才回来，大家全急了火了。团连长，团连长，这下把日本人可得罪了。那宫本临走气得呼呼直喘，肯定得报复。
1: 嘿，别听他那套，日本人那套我全明白。跑这儿来吓唬人来了，敲山震虎，我才不在乎他那套呢。做好准备，他要报复就狠狠地给我揍。他也是肉长的，他也怕死，不能叫他给唬住。打这儿之后，八角台是加强了戒备，三个大队轮流着守把，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咱们单说宫本回去之后，向他的上司做了汇报，上司是非常不满的，认为宫本不会办事，软硬兼施，你光动硬的哪行啊？对于这一号人，你得多动动脑筋呢。哎呀，日本人开会一商量，要不把张作霖给收买过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他管着一大块地盘，另外呢，他要投靠了沙俄，给他们当了帮手，对皇军是大大的不利呀。不行，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张作霖收买过来。那么当务之急就得给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人真有办法呀，日本驻关东的总督府发出一号公文来，直接递到盛京，也就是奉天的将军府。当时奉天将军是曾琦呀，还有个名叫伊克唐纳，咱也不止一次的说过了。曾琦等接着日本总督府的公文，打开一看就皱了眉了。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在你们的治下八角台有个张作霖，此人乃是著名的土匪，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威胁到日本军队的安全，要求你国的政府对他要严惩，而且要给我们满意的答复，不然的话出现一切后果你们负责。那当时的清政府都为东洋人下马爪了，只要一看这词儿就知道没好事。八国联军这仗刚打完，刚订立辛丑条约，怎么敢再得罪东洋人呢？曾琦一想，我是封疆大吏，坐镇一方，在我的治下要出了麻烦，那上面能答应我吗？他可真为了难了。这晚上吃不下饭去了，跟他三姨太太就提到这事儿了。三姨太太是著名的大美人现世，过去咱们说过张作霖把他救过，这个现世一听又提到张作霖，就跟曾琦说，大人，这个张作霖不就是救我的那个人吗？他可不是，他是谁？我说我看那个人还是个正人君子，大人，这也没什么为难的，干脆您就把他招安了就得了呗。如果张作霖肯于投靠官府，把他手下的弟兄改编之后，他也算我们手下的得力干将，那时候给大人干活，是不是你也多加个左膀右臂呀？而且他熟悉辽西辽南的情况，对于维护治安我想还是有用的。我也想过这事儿，不过张作霖这个人是软硬不吃啊，肯与不肯投靠朝廷现在还很难说，容我考虑考虑再定。这曾琦第二天把他最相信最崇拜的谋士

日本人田中给请来了。这田中啊，就是将军府的幕府参谋啊，那是义和堂那花重金请来的，又是著名的中国通，又是著名的日本通，有什么事情都跟他请教。这个田中在以后做过日本的首相，张作霖那时候就做了奉天的将军，就两个人私人感情来说比较好。张作霖问鼎中原，做了陆海空大元帅之后，这个田中二次又任首相，两个人书信往来啊，交情一直都没间断。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儿。这个田中那也是日本政界有名的人呢、因为有件事情使他失意，他又怨恨又生气，离开日本到了奉天。曾琦知道他是个人物，这才用重金聘请来做幕府。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田中就问大帅有什么事情吗？哎呀，田中先生，我有件挠头的事儿，你先看看这个。他把日本驻关东总督府那个照会拿出来了，田中戴上眼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下了。请问大帅，对张作霖的事情您准备怎么解决呢？哎呦，我没办法，我这才请教阁下，您看此事应当怎么妥为解决呢？大帅，我先不说，我主要先听您的，您说完了我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田中先生，要论理，张作霖无非是个马贼土匪，充其量手下也就是几百人，我要调动军队扫平八角台，把他抓住就地正法，按律治罪也就算了，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大帅，恕我直言，我到将军府三年了，我发现你们每一年都剿匪，每一年都花了不少的力量办这种事情，结果又怎么样呢？你东剿他奔西窜，你西剿他奔南走，到头来这土匪是越抓越多呀。我想张作霖那是有名的马匪头子，你调动军队还没等到八角台，他早就逃之夭夭，你撤回来之后他又大肆的活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不但剿不了他，他的声势是一天比一天壮大。因此我的意见是招安，许给他重职，让他率领着手下的弟兄给官府来办事，那不就全都解决了吗？至于日本总督府方面，由我去跑，一角公文答对他们非常满意，大帅又解决了问题，又收下一员猛将，何乐而不为呢？高见，高见。那么据先生看，张作霖愿意投降朝廷吗？放心，这号人并不傻，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是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深知邪不能亲正啊，绿林人到头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只要官府真心实意的招安，我相信他乐不得就得投靠您的门下。但是我奉劝大帅，你可不能使计

0: 你打算把他骗来，然后把他收拾掉，这可不行。那样让其他的土匪看见或者知道，就寒了心，今后再想招安，那就势必登天呐。当然，国家取信于民，哪能说话不算数呢？好吧，就依先生所谈，马上我就发公示。樊老先生，您到关东军总部给跑一趟。好，我现在就去。天中下去了。哎呀，曾琦马上提起笔来，写份公示，要对张作霖正式招安。但是他是个大帅，圣经将军，那么高的身份，能跟张作霖直接打交道吗？因此把公事发到新民府，叫新民府想方设法跟张作霖联系上，而且告诉新民府，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有赏，要办不成是受重罚。新民府等接着公事之后可慌着手脚了，哎呀，心说跟张作霖从来没打过交道，上哪儿去找他？张作霖能不能答应？新民府的知府急的是蒙灯转向。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府台大人，不必着急，要想会张作霖，卑职愿走一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书接前文，新民府知府曾运接到上峰的训令，打开一看呢，闹了半天要招安张作霖。曾运心里头翻了个个，心说这可好，张作霖这叫因祸得福啊，被日本人一纸抗议结果推进了官场。你瞧瞧，一个土匪头子要被招安，又一想对我也没什么不好，干脆上级叫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乐得顺水推舟。但是他又感觉到为难了，将军大人的意思要在最近就叫他把这个事情办成，他跟张作霖也没打过什么交道，倘若这个事儿办不成就得担责任。正在这时啊，他手下有个人叫赵福，官拜京城之职，人们都管他叫赵京城，迈步过来了。大人，这件事情您只管放心，卑职可以跑一趟。哦，那么说赵兄对张作霖挺熟悉了啊？不，我跟张某人没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呢我了解他的情况。张作霖之所以能在八角台站稳脚跟，主要依靠的三个举人，就是张子云、戴春荣、刘东阁三位，他们跟我有交情，我想到那块儿探探他们三位的口气，让他们帮帮忙顺说张作霖，我看问题不大。好，哈哈哈哈，要那么的，就有烦老兄替我跑一趟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多谢大人。

0: 明天我就启程。就这个赵福啊，第二天带着应用之物起身赶奔八角台，路上无话。这天到了，他一看八角台周围三道土围子，靠着里边数不清的大炮楼啊，有人值班站岗，老百姓次序井然，做买做卖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这就是个太平世界呀。赵京城心中暗想，罢了，张作霖的确是个人物啊，别看是土匪，把这地方管的还真挺好。跟守门的人打过招呼之后，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商会会长张子云听说新民府赵京城来了，知道有事儿，赶紧带着人出来迎接。两个人见面之下寒暄几句，张子云一直把他陪进商会的客室，派人给戴春荣、刘东阁送信儿。时间不大，那二位也来了，设酒款待赵京城。在席前，他们三位就问大人，大驾光临八角台，难道有什么大事不成吗？三位啊，我来给你们道喜来了。
1: 哦，
0: 何喜之有？你们八角台团练长张作霖就要指日高升了，将军大人亲自下了训令，要招安于他。如果他能率众赶奔官府弃暗投明，将来封妻荫子可就有了保障了。
1: 哦，是这样，
0: 这是真的。呵，我怎么能说谎话呢？不信，我把将军大人的训令带来了，请三位老兄过目。看来雨停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快去把团练长张作霖找来。要么过了有四十几分钟，张作霖骑马到了，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张作霖一看，外边有一辆轿车子，有几个生人，看这样是官府来的。他心里头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甩凳下马，有人把马鞭接过去。张作霖背着双枪，大步流星进了客室。到屋一看，这三位举人老爷陪着个白胖子，这个白胖子能有个四十五六岁吧，留着燕尾胡，雍容华贵，一看就是官场的人。别看穿的是便衣儿，张作霖就抱拳：“三位老人家，找我有事儿。”哎呀，雨婷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但有事儿，而且特别有事儿。先给你介绍个朋友，认识这位吗？
1: 不认识。
0: 这位是新民府衙门的赵京城赵老爷。我老兄，这位就是我们这儿的团练长张作霖，张雨婷。赵京城也站起来了，拉住张作霖的手。哎呀，雨婷兄，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我是专程来请你来的。张作霖越听越糊涂，赶紧坐下了，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问身边的张子云：“蒙叔，这怎么回事？”论私交，他管张子云叫蒙叔，因为人家六十多岁了。张子云拍拍他肩头：“雨婷啊，
1: 机会来喽。
0: 告诉你吧，你要当官了，国家要招安你。
1: 哦，
0: 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张子云介绍完了，赵京城又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然后四个人举杯向张作霖道喜。此刻张作霖在这坐着，就觉着忽忽悠悠，好像在云雾之中，高兴的热血沸腾，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张作霖可不白给呀，就这种事情他想过何止千次万次，但是机会来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反倒提高警惕，这心呢悬到嗓子眼儿，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张作霖非常冷静，喝了一口酒，抱拳跟赵京城说：“我赵老爷，作霖乃一武夫，目不识丁，没念过多少书，我是个粗人。可这年月兵荒马乱，要不动点五八抄，不豁出一头去，就难以生存呐。我是逼的走了这条路了，既蒙朝廷垂恩，想要招安于我，我真是求之不得。但是呢，我这个人呢闲散惯了，我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弟兄，我得跟大伙商量商量，然后再给赵老爷一满意的答复。
1: 行，
0: 雨婷啊，反正你不管怎么商议，你不能拒绝吧？难道说当官你不乐意，那不成了糊涂人了吗？我不走，我就住到八角台商会，听你的佳音，不过不能耽误的时间太长喽。明天这阵儿我要听你的答复，
1: 好吧？
0: 张作霖没多说，在这儿喝了点闷酒，净想心事了。那酒什么滋味他也没品出来，然后找个理由告辞他出来了。他走之后啊，这赵京城问这三位举人，看张作霖那意思还犹犹豫豫的，还望三位老兄给帮忙啊，将军大人就等着他的回信儿呢，我要办砸了没法向上峰交代。仨人一致表示，你放心，这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了。安下他们在这怎么谈论咱先不说，翻过头再说张作霖，心里头七上八下乱七八糟，也不知迈哪条腿。回到八角台团练处他那个办公室，正好孙烈臣在屋呢。兄弟，听说来客人了
1: 啊。
0: 大哥，下个通知，把咱们磕头的八位把兄弟全给我找来，有急事商议。
1: 哎，好吧。
0: 他们磕头这八个人，孙烈臣、汤二虎、张作相、穆怀义、张世飞、张凯、张作霖，这几个人是不能离开的，有什么重大事情他们就在一起商议。时间不大，人到齐了，门前加了双岗，不准旁人偷听。张作霖就主持了这个会。在会上他先把赵京城的意思仔细讲了一遍，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究竟咱们应该答应还是不答应。大伙听完了，跟张作霖的心情差不多少，高兴嘛，还有点害怕。沉默了好一会儿，汤玉麟说话了，就这汤二虎：“我兄弟，我说几句，你可要慎重啊。 妈的，这官府没有他妈好心眼子。刚才我突然想起这么个事儿来，你记得去年在吉林有个白统领不？有这当官的，在老林之中招安了李歪脸子，李歪脸子手下有400多人，枪管也挺直。白统领请示了他妈什么官，答应招安他们。结果这400多人都他妈上了当了，武器也缴了，队伍也散了，结果被白统领全都斩尽诛绝呀！我这个教训咱可不能不吸收啊，咱能不能走了这条道了？要说官府不恨咱们那是笑话，咱们跟官兵屡次交锋，而且他们都没占着便宜啊。一看不行又改变了招数了，动软的，挽个套叫咱们自己钻。兄弟，可要钻进套去再想往回撤难了。我咱们大家得好好的想想，这事可不能大意了。让他这一番话说的，众人这心情啊都沉重起来了。张世飞在旁边也说话了，我补充几句。咱们绿林好汉受害者可不在少数啊，像方才二虎举那例子数不胜数啊。结果到了官府，不是受气就是挨压，不是让人家改编了就叫人砍脑袋。我说雨婷啊，咱们的确得慎重。大伙儿七嘴八舌的就讨论开了。这孙烈臣一直不发言，他是张作霖的大谋士。张作霖转过身来问他，老兄您的意思呢？哎，咱们应该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咱别倒霉看反面。方才我考虑过，官府为什么要招安咱们呢？正因为咱们脑袋难剃，他收拾不了咱们，把咱们收去之后给他利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是真的，不像设的圈套。再者一说了，咱们手下的弟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几百条枪，官府要想剿灭咱们还不至于费多大的劲，调几营军队来了咱们不也干受着吗？何必拐个弯费这些手续来招安咱们呢？再说这个事情它不是秘密的进行，肯定当新闻传于全市，尽人皆知。那么官府欺骗了咱们，将来再把咱们收拾了，失信于民，恐怕对他们也不利吧。我看呢，大家不必顾虑重重，这是好事，应该答应。穆怀义说话了，我说咱别净想那不好的事儿，当年瓦岗寨不也是山大王吗？那程咬金那些人最后保了唐朝，不也都做了大官了吗？哎，咱们怎么净想那不好的事儿，不想那好事呢？张作霖最后拍板了，好了，我决定弃暗投明，接受招安。我心里头有这么点底，大家还记得吗？盛京将军曾琦三老婆现世，咱们救过他的命，对不对？那现世夫人没少给咱们帮忙，就从这一点看，此次招安他可能也给咱们说了好话的。另外众位弟兄想一想，邪不能侵正啊，

我就看中这条路是对的，就担点风险也在所不惜。明天我就答复赵京城，接受招安，但是咱们要有两手准备，也可能官府设下的圈套对咱们安心不良。因此我走之后，你们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加强戒备呀。如果听说我遭了毒手，想法给我报仇。孙烈臣把胸脯一拔，兄弟，我陪你去。唐二虎也说，这种事儿那就是我的，我陪着去。张作霖一摆手，嘿嘿，要没事儿就是没事儿，去多少人也这么回事儿，要该着有事儿，去多少人也活不了，何必卖一个搭一个呢？我意已决，就我一个人，谁也不带，带多了还被官府小瞧。大伙知道张作霖的脾气，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他要做出决定，九条牛拉不回来。就这样散了会了。张作霖到内宅把这件事啊跟他娘说了，跟媳妇赵氏也说了。赵氏一听啊，先是高兴，后来又害怕了，带着一儿一女哭起来了。女儿守方，儿子就是长子张学良啊。张学良现在才一生日，小孩长得又白又胖，非常讨人喜欢。这张作霖要去了新民府，能不能回来谁知道啊，当妻子的能不挂念吗？后来张作霖是百般解释，告诉夫人，一旦我回不来，你把儿女想办法栽培成人呐，你要多多替我在母亲的面前尽孝，前面的事我都安排好了，你不要挂念。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该着河里头死，火堆里头死不了，胆小也难得将军做，万一这是个好事呢？嗯，你们哭哭啼啼的把我后腿拖住，难道叫我当一辈子土匪吗？家里人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总而言之，这一晚上张作霖呢也没睡好觉啊。到了第二天，见着赵京城，这赵京城带着三位举人，刚想要问这个事儿。究竟张作霖怎么考虑的，一看他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了。赵老爷，三位老前辈，我已经考虑好了，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哎呦，这四个人乐的。赵京城拍拍张作霖的肩头，雨婷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就对了。什么时候跟我上新民，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走？赵老爷，我看我先去一趟。至于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进城去，等我见过知府大人商量之后再定。好好好好，那也好，这是稳妥起见。赵京城明白张作霖的用意，这阵胡了八秃就把这几百人拉进城去，要上当怎么办？要出事儿，我一个人盯着，我老本不能搭进去。赵京城明白不便说穿，就这样陪着张作霖上了自己坐那辆小车子，赶奔新民府。众弟兄在后头送着，那心里的酸甜苦辣不知道什么滋味了。可临行之时，唐二虎凑近张作霖咬了咬耳朵，兄弟，你估摸得几天能听着信儿？张作霖说：“这用不着长，大概也就是三天五天吧。”好，要听不着信儿，我可把弟兄拉到新民府砸他个稀巴烂。他们这话就说到这儿。另外，唐二虎塞给张作霖一把小枪，是3号袖珍的撸子。那这种枪它不显眼，也不占地方，但是威力还挺大，让张作霖护身用的。

你外头背着盒子炮去见官，那也不像话呀。所以张作霖就把这柄小枪夹在嘎鸡窝这儿了。表面上谈笑风生，一路上风花雪月，不谈正事儿。赵京城偷眼一看，暗挑大指：张雨婷英雄也，浑身都是胆呐、啊！要换个我呀，我算没这份胆子。路上无话，到了新民府了，先让张作霖在普通的客店住下，有人陪着赵京城去见知府曾运。曾运一听啊，张作霖真来了啊，来了，队伍拉来了吗？他说禀过大人之后再拉队伍。什么？他把这小子对官府还有疑虑不成吗？去把他给我叫来，我要当面问话。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全民共创、全民共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珲春街角小广场装满市民微幸福。8月12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中共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工作委员会议事决策规则修订草案，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听取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顺达街、安源街等8条市政道路紫金铜业蒸汽输送管线、海格力斯商贸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扩建等相关事项汇报，研究部署制度建设、资金监管、项目攻坚、风险防控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示范区发展实际，筑牢产业要素支撑，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构建政企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格局。要全面对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扩大有效投资，坚持工贸一体发展，做强特色产业，守牢各类风险底线，确保年底前各项指标稳中有进。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议事决策规则，规范3中1大决策流程，提升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要规范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守住财政资金安全防线。要集中力量攻坚基础设施与重点产业项目，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要主动靠前服务市场主体，高效落实项目规划选址、设计审查各项工作。要规范中俄互市贸易区运营管理，完善合作协议、国有资产管控长效机制，推动口岸贸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生活的重要载体，如今珲春市的各个小广场正成为街头亮丽的风景，不仅丰富了公共休闲资源，更以其贴近日常生活的便捷性，稳稳托起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微幸福。
1: 上午8点，珲春世纪广场传来了阵阵欢快的旋律。63岁的郎阿姨正和姐妹们随着节拍翩翩起舞，轻盈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为清晨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2: 我们到广场来锻炼身体哈，我们既增加了哥们姐们之间的友谊，又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尤其现在广场建设的这么好，你看那舞台建设的多好，卫生环境各方面都非常的干净，而且我们现在也愿意。

0: 广场来锻炼身体，希望我们坚持锻炼下去。
1: 而在珲春风帆广场，几位老人摇着蒲扇，围坐在休闲座椅上，边打牌边唠着家常。不远处，不少市民在树荫下乘凉，享受着难得的清凉与惬意。
2: 我们这老姐妹都七八十岁的人了，我们就是开心快乐，找自己的自信。我们的广场条件挺好，社区里设备的可优越了，有秧歌的、跳舞的都有，晚上也一场，白天头舞一场，我们都喜欢上这儿来玩，我们玩的开心快乐。
1: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珲春市新增绿地1.3公顷，栽植树木4933棵，改造了珲春龙源公园、珲春市人民体育场花海，还新增了口袋公园2处、小微绿地2处及绿道2.3公里。这一串串数字正逐步转化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现实图景，让微幸福在珲春的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
3: 8月11号，珲春市妇联在泾河街道大堂社区举办巾帼家政邻里市集活动，扎实推进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落地见效，把就业岗位、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巾帼家政提质扩容，拓宽城乡妇女就业创业渠道。活动现场气氛热烈，15家家政企业齐聚市集，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区、巾帼好物展区、乔姐手作展区等，同时开展了免费义诊义检服务。不少居民驻足咨询家政岗位信息，挑选手作产品。工作人员现场解读了巾帼家政扶持政策，为有求职意愿的妇女答疑解惑。
4: 今天来到这个公益活动，看到了很多招聘信息，还有手工编织。手工编织我挺感兴趣的，希望以后咱们多做一些这些公益活动。
3: 随后，巾帼家政公益课堂接续开讲，围绕整理收纳实用技能展开授课，向灵活就业妇女普及家政服务知识，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同时，参会家政企业进行了座谈交流，就行业发展、人才培育、服务规范等内容交流探讨，共谋珲春家政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5: 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整理收纳师的一些工作流程，然后怎么去规划我们的橱柜和衣柜，然后呢，衣物的叠放和我们的整理收纳的一些技能，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技能呢，让大家能了解到我们这个工作性质，也能更好的让他们能针对我们所有空闲的时间呢，去进行就业和创业。
3: 本次活动是珲春市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的重要一环，通过供需市集对接、技能公益授课、企业座谈研讨相结合，搭建起企业、社区、妇女三方沟通桥梁，既为家政企业搭建展示推介平台，也为妇女群众开辟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路径，持续推动本地家政服务行业提质升级。
6: 接下来，妇联会持续开展公益技能课堂、志愿服务、行业交流等系列活动，不断完善家政服务链条，以家政产业赋能妇女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妇女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3: 边城珲春立足优越的生态气候、独特的边境区位和多元的文旅资源，抢抓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将夏日热度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增量。随着气温的升高，夏日消暑刚需不断释放，带动全城商贸市场持续升温，聚焦市民游客降温、防晒、保鲜等夏季生活需求，珲春各大商超、家电卖场精准对接市场，丰富货品储备，优化商品结构。
7: 天一热来买空调的顾客吧，就陆续的特别多，很多人选完空调呢，顺带着也会选一些洗衣机啊、冰箱啊、家用小电器这一块，这样呢就是带动起家具生意，这块也都特别好。夏天这波消费的话，看实际店里头增收不少，确实是这样。
3: 商超内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备货充足，雪糕、冷饮、冰镇饮品、防晒护肤、居家消暑等品类齐全，供给充沛，全方位满足群众夏日日常生活所需，激活了民生商贸消费活力。
8: 现在夏天生意越来越红火，市民消暑购物需求上升，我们备齐冷饮、生鲜等消暑货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居民日常采购，借着消费热潮好好。

0: 高经营，助力本地经济发展。
1: 为丰富青年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搭建健康、文明、温馨、真诚的交友平台，珲春市总工会将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青年职工联谊运动会。
2: 活动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办，定于8月19号在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开展，面向全市35周岁及以下单身青年，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驻地部队官兵及戍边民警，聚焦边疆青年工作生活需求，为坚守边境一线的青年人才搭建交流纽带。此次联谊运动会摒弃传统交友模式，以运动交友、趣味互动为核心，开展随机组队、自我介绍、推选队长等破冰环节，帮助青年快速熟悉彼此，消除隔阂。同时设置游乐场设施体验试胆游戏、摩天轮浪漫表白等特色互动项目，兼顾运动趣味性与浪漫氛围，展现边境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助力青年扎根乡土，安心驻守边境，为边境城市汇聚青春发展力量。
3: 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结束，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筑牢国防建设根基的第一道关口。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今年，全国各地征兵部门积极创新征兵工作举措，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多元宣传凝聚参军热忱，从严把好兵员选拔关口，为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金民府知府曾俊命赵京城去带张作霖，他在花厅等着，要见见他。其实啊，这位知府大人心也挺紧张，别看张作霖是个土匪，声名远震，他知道就在他的任上，张作霖曾经三次大闹新民府，在法场都要枪决的时候他跑了，血洗双田洋行，而且跟新民府的官兵数次交锋，打的新民府的军队落花流水啊，他能不嘚瑟吗？等了要么能有半小时之后，赵京城进来了。大人，张作霖来了。
3: 哦，请。
2: 还搭了一请字。张作霖从外边进来了，你看小个不高，精神。张作霖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什么不好想的是什么，那小枪啊他也准备好了，心说甭跟我摆官架子，要对我不利我先把你崩了，杀死一个我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实在出不去我就自杀。你看人最怕是什么，就是死，死要不怕什么都不怕。今儿他来呢，也穿了一身绸缎，白袖头大辫，因为现在是光绪28年的事儿，还是清政府呢，都是老式的打扮。张作霖紧走两步，单腿打签儿，给知府大人请了安。曾运呢，俩眼珠没错的盯着张作霖，心说这家小个不大，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浑身上下都是胆，真叫人可亲可佩呀。曾运呢还稍微的欠了欠身，张义士免礼，免礼，你看还管他叫义士二字。张作霖垂手站立一旁，啊，坐坐坐坐，有大人在此，草民哪敢就坐？哎哎，这是花厅，花厅谈话不要拘谨，坐下来好谈话嘛。张作霖这才侧身坐下，赵京城在旁边陪着。你看久在官场的人呢都有点派头，这位知府大人心里头尽管紧张，表面上挺从容镇定，还不能失了身份。张义士在，赵大人把话已然都跟你说了吧？
3: 啊，都说了。
2: 好啊，我首先先向你祝贺。哎，奉天将军曾大人对你非常看重，已经请示了朝廷，要对你正式招安。张义士能够弃暗投明，辅佐朝廷走了正路，可谓大喜呀，多谢大人恩典。
3: 嗯，
2: 那么我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进新民呢？
3: 回大人，
2: 小人有点事还得需要禀报。
3: 哦，说吧，什么事？
2: 大人，凭着真人不说假话，
3: 我手下能有400多人，这些弟兄哪儿的都有，对于招安一事想法也不同，咱们说实在的，都怕吃亏上当，因为我们小名叫土匪，一旦落入官府的手中，倘遭不测，悔之晚矣。曾俊点点头，难怪，难怪呀、啊，这一点本官是同情的。那么你的意思是，大人，我的意思是，恳请圣经将军明令下委，然后我再把队伍拉进新民也不晚。什么叫下委呀、啊？按现在新名词儿，就是要委任状。你得明令公布，光凭嘴这一说不行。我得见着之后加封我什么官，我心里有底了，然后我才能拉队伍。就这么胡了八拖的，我把人拉来算怎么回事？曾运当然明白了。好，还有呢，还有，我有两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
2: 一，
3: 我过去做那些事情，要求官府既往不咎，因为过去我是土匪，官府嘛要抓我，我自然不能束手被擒，因此跟官军没少冲突，过去种种要一笔勾销，今后休再提起，只要官府在这方面下了保证，小人心里就有底了。第二，我手下这几百名弟兄跟着我多少年了，出生入死，受尽了艰苦，我要求不要改编和遣散我的队伍，也不要淘汰我手下的人马，我要拉着我全班人来，不知大人肯准否？
2: 哦，
3: 曾运就一皱眉，似乎这个要求有点过分。那么张作霖言下之意就是保持独立性，带着原班人马，既不许裁撤淘汰，还得保持所有的人。那么意思是说，对我好了我在这儿，对我不好我把原班人马还拉走，这玩意儿与官府是有抵触的。所以曾运没当时表态。这张义士，这样吧，你刚才提出的两点要求，第一点我可以明确答复，既然朝廷招安你能弃暗投明，那过去那事儿还提他干什么，说个私话不打不相识嘛，啊，自然不会再救。至于你提的第二点要求嘛，我做不了主，还得请示将军大人训令之后再做决定。来了就别走了啊，好好在新民府休息几天，我马上就下公文，可能3-5天内你就能听着确切的消息。多谢大人。我赵老爷陪着张义士下去，要好生款待。
2: 是。
3: 张作霖下去了。曾运心说，张作霖，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刚才你提的第二点要求，我要上报给将军，将军非翻了不可。你看着没，好一好弄翻了脸，你小命都保不住，在此期间我得把你看住，可不能放你回去，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因此他把贴身的新夫人叫过来耳语了几句，新夫人领命去了。干什么？严格看着张作霖，不准他溜出新民府。曾运马上背下了公事，用加急的速度上报奉天省，翻回来说张作霖被赵京城安排到新民城里边最阔气的一家大客栈， 叫新民客栈。一般住到这儿来的都是省城来的达官贵人，各地来的绅商巨贾，没资格的人住不进来呀。给张作霖安排的二楼紧犄角那房间，外边是客室，里边是卧室。哎呀，这个客栈修的颇有西式风格，还带浴池的，蛮讲究。张作霖呢，长这么大还头一回住的这么漂亮讲究的房间。赵京城又陪着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打这么之后，张作霖住到这儿了。一日三餐都有专门人提着食盒给送饭，但是张作霖是度日如年了，这一昼夜24小时怎么个熬法？他那个心呐，七上八下呀，就想着这个后果是什么，奉天将军能不能答应，他要翻了应该怎么办。他在楼上往四外看了看这个地势，对新民府他不陌生啊。张作霖心说，一旦弄翻了，我从哪儿跑，走哪条路线，怎么能出新民？他竟合计这事儿了。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一转眼哧溜五天过去了，没信儿。张作霖满嘴烧的都是泡。哎呀，我的娘啊，怎么还没信儿？莫非官府变了卦了，要收拾我，或者把我软禁到这儿，他派兵去抄八角台去了。你看人要到了这步，什么不好他想什么。张作霖实在待不住了，从楼上下来了。你看你软禁那是暗地之中的事儿，你表面敢吗？那不能啊。所以张作霖出入就像挺自由似的，迈步到出了新民客栈，到了街上了。其实后边有人盯梢，你在街上转悠行，离开新民府马上就有人拦着了。张作霖背着手在正阳街转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往回走，旁边是个胡同，正好是老高家占山烧过。就听胡同有人喊了一声，先生吃烧鸡吗？我这烧鸡可太得味了，不信您先品尝品尝。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用眼角一飘，一看是汤二虎，戴着破帽，穿着平民的百姓衣服，腰里扎着袋子，手中提着个食盒。张作霖一见是又惊又喜呀，想急于见到自己的人，因此张作霖一摆手，哎，卖烧鸡的，过来过来过来。有鸡杂没？有，非常得味。二虎把食盒放下，盖儿掀开，张作霖哈下腰假装买东西，两个人离着非常近。张作霖这才问二虎，你怎么来了？哎呀，家里人都开了锅了，说什么的都有，风言风语说你一到了新民府就被官府给抓住了，有的说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奉天去了。哎呦，都把我们急死了，弟兄们不放心，让我化妆改扮前来探听消息，我在这都转悠一天了，你怎么样？没事儿，回去转告弟兄们，放心。那夏伟的事儿怎么样？还没听着信儿呢，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也许官府的事情太多，顾不及咱们的事儿，再安心等个3天5日的吧。啊，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鲁莽行事。我说团连长，我把队伍都拉来了，就在新民府北关外柳树毛子呢，拉了100多人呢。如果你要有个3长2短，我他妈就打下新民府。别， 千万不要捅娄子。队伍拉了也好，就在城外凭我的信儿。那我怎么能见着你呢？就这样，明天这时候你还来卖烧鸡，我还买你的东西，咱俩接头，天天如是。好了。说着话，张作霖用眼角余光往身后一瞅，有那么几位贼头贼脑的，哦，盯着我呢，故意多谈呢。张作霖买了几串鸡杂，又买了半只烧鸡，唐二虎走了，张作霖用手托着，悠闲自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又回到客栈。就这样，第二天跟二虎又接了下头，还没什么消息。转眼之间，张作霖到了新民客栈第八天头上，那赵京城来了。哈哈哈哈，哎呀，张团连长，知府大人有请。哦，张作霖的心呢，像开了两扇门似的，跟着他直接赶奔知府衙门。这回没到花厅，而是赶奔二堂。到二堂，张作霖一瞅，知府是满身的官服啊，带补子的衣服也穿上了，是袍褂整齐。一看张作霖来了，知府大人微微欠欠身，哈哈哈哈，张义士请坐。你提出的两项要求，将军大人已经恩准，是吗？
4: 对，
3: 就按你要求那么办，既往不咎，一笔勾销。你还保持原班人马，一个也不裁减。另外，已经下委了，将军大人命你身为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管带。委任状下来，当时把公文往前一递，张作霖认字儿不多，反正根据这个方才说这意思，看看是这么回事，鲜红的大印在上面盖着呢。张作霖跪倒，谢过朝廷的恩典，又谢过将军大人和知府大人，马上更换官服。那个说这算个什么官？巡访营的管带。张作霖一开始就是个营长，马队营的营长。俩杠一个花，那就不错了就。另外，孙烈臣、张作相、汤玉林这仨人全任命为他手下的少官，少官就是连长。那么再下头了，是班长、排长了，这些事儿张作霖有权安排，官府不过多的过问了。这实底一交给张作霖，是心花怒放，这回可保着险了。回到新民客栈，马上跟赵京城商议回八角台拉队伍。张作霖第二天骑着高头大马回了八角台。哎呦，三位举人听说早就列队在这恭候着，手下弟兄一瞅，和团练长换了官服了，官一下子，从今以后我们把土匪的皮也剥掉了，也算国家的军人了，自然感觉到非常非常高兴。就这样，张作霖回来召集弟兄们，如实传达了将军大人的训令，然后把事情一说，大伙非常高兴，列队赶奔新民府。到了新民，全都换了官服了，枪不全的发枪，马不齐的发马。这帮人洗完了澡，换上军服，嘿，对着镜子一照啊，那想的也有今天呐。你想想，那土匪是迫不得已，谁不想干这个？起码能堂堂正正的做人，走道上能趾高气扬，不像再早偷偷摸摸被官府抓住，冒着砍头的危险，这都没了，浑身也觉着轻快。没过几天，张作霖、张作相、 孙烈臣把家属也接进新民府。曾运特别指示在新民城里给拨出几套宅子来，那张营官那是官一下呀，也得有公馆呢，啊，搬进新公馆。张作霖是开始走马上任。这件事儿就是公元1902年6月3日的事儿，也是张作霖这一生转折点呢。打这之后是步入仕途，一天比一天强得多。那么他的职责是干什么呢？马队巡访营就是剿匪，就是保境安民，天天离不开拼命，离不开打仗，保护地面的治安嘛。有时候领着马队到新民府寺外去巡逻，发现有土匪，连抓再打，就干这事儿。张作霖早就想好了，我这次接受招安，我得干出个样子来，我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我得牢牢地站稳脚跟。上至圣经将军曾琦，下至新民知府曾运，让他们知道我这人不白给。不这样的话，早晚还得有风险呢。因此，张作霖要求手下的弟兄，千千万万遵守军纪，对老百姓不准打，不准骂，不准抢，不准夺，不准调戏妇女呀，不准迟到早退。哪一个违反了军纪，休怪张某不讲义气。除此之外都行。你说这个当官的抓得紧，底下自然就跟得紧。就到了新民府不到俩月，各界提起张营官的马队营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才叫正式的军队呢，也威风，也负责任，不管哪里出了事儿，闻风而到啊。而且这支军队那战斗力极强啊，老百姓不断地把这个事儿反映给新民知府曾运，曾运挺高兴，行，在我手下有这么一员虎将，对我没有坏处。突然这一天，接着奉天将军署的公事，知府马上派人把张作霖给找来了。张作霖十里之壁站到旁边，知府这阵儿就不用客气了，正好是上下级。张营官在，将军大人，公事又到了。现在辽西巨匪金寿山活动的极其猖狂，各方面反应极其强烈，因此将军训令，命你率本部人马在一个月内剿平金寿山。此令，遵令。张作霖接受了任务，回去了，马上把仨少官找来了，孙烈臣、张作相、唐二虎，把事情一传达。唐二虎一听，乐得把大腿一拍，他把金寿山这个狗日的，我早就想收拾他呀，这小子有奶便是娘啊。我说兄弟，下命令吧，哥哥我暴打前敌，不是收拾他吗？我一个人包下来了。张作霖点点头，哥哥，有你这份勇气，我想收拾金寿山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我要求这一仗必须打的是干净漂亮，勿使一人漏网。金寿山如果被剿灭了，咱们可以向朝廷去请功，那会儿咱们弟兄的脚跟